部麻木，他一直以为啊自己是得了颈椎病，直到最近疼得直不起腰才去医院就医。那经过 CT 检查，医生发现他的颈椎处多长了一块骨头，确诊为颈肋综合征。通过手术，医生顺利切除了李女士多余的颈肋，术后李女士的疼痛和麻木明显缓解。医生提醒，出现颈痛手麻千万不要盲目推拿，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这是来自周杰伦《花海》。

秋冬一到，总是感觉穿搭少了一些点睛的单品，很多配饰感觉款式花哨，但是却没有真正的辨识度。逢年过节选礼品很容易陷入两难，感觉便宜的吧送不出档次，但是大牌正品呢，这预算又是居高不下，网上代购鱼龙混杂，还担心买到仿品，花钱却买不到安心。今天呢，我们是跳过层层中间商，海外源头直采，反季清仓福利，不用承担代购的风险，也不用支付专柜高昂的运营成本。今天全球爆款断货王系列 Coach 经典围巾再次返场，今天价格只要399就能够达到和专柜同源的正品啊！因为呢，我们这个 Coach 围巾在周一的时候已经跟大家推荐过了，大家呢反响比较好，这是说后来就是好像是没有货了，是买不了了，所以呢期待着能够再度返场。但是今天呢，我们是跟其他电台就是共用库存，现在一共是只有今天是一共只有200组啊，只有在活力派和下午的东东腔的节目当中能够买得到。所以说想要了解详情，想看一看质感，看看颜色的朋友，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是能够收到一个二维码链接，大家扫码进去就可以了。其实呢，一条好的围巾不只是御寒的配饰，更是传递心意的一份载体。Coach勇敢做真我的品牌内核，鼓励大家展现独属于自己的气质。经典老花永不过时，不浮夸，但是却足够有辨识度。今天一共有两个款式，第一个是羊毛款，软糯保暖啊，还有一款呢是真丝混纺款，垂坠高级，一斤两用，你自己围着戴，或者是当成披肩都是可以的。这二者可以随意切换，日常通勤能够提升穿搭格调。送给长辈更是一份体面的心意，送给挚友也是很好的一份承载情谊的一个非常不错的礼物。像羊毛款当中有两款卖的比较好，卖的最好的就是黑色的那一款，因为它是大 logo 的羊毛款，是黑色的，是最经典的，也是卖的最好的。其次呢，就是那个黄色的，尤其是送给长辈，戴上之后非常的温柔。真丝款呢，红色的卖的是最好的，其次呢是香槟色，香槟色呢也是就很显气质，很显那种温婉的感觉。今天呢是能够把千元级别的轻奢质感浓缩到399的预算当中，礼物送出的是品味和重视，而不是高昂的价格。今天全套礼袋防尘袋开箱仪式感给您直接拉满。可能这个围巾啊，学生时代的话，孩子们会经常会买，或者是呢，可能还会手工编织。上大学的时候，对吧？手工编织，然后给对象编一个。但是你确实会发现，那个围巾呢、啊、就没法洗，洗完之后它就松松垮垮的，然后或者是呢戴在脖子上，它很扎得慌，这确实是不可避免的。然后呢，我还记得就是当时上了班之后，工作之后，第一年还是第二年来着，当时是去那个带队，然后在那个莫斯科的一个商场里面，然后买了好几条围巾，给我妈一条，给我姑一条，给我婶一条，带了好多条围巾。然后也是说因为东北这确实会更冷一些嘛，当时跟他们说的就是你都不用当做围巾带啊，你就干嘛呢，你就当披肩啊，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就当披肩带就行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Coach 他们家的经典的围巾，羊毛款和真丝混纺款两个款式，今天全国多家电台同步开售，清仓限量，一共只有200组，售完就不补了。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399就能入手 Coach 经典老花围巾，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0: 919 Hit FM。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2: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悸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柔软声线交织着期许与怅然，诉说尘世辗转里相遇的缘分，既有想要相守成婚的满心热忱，也藏着爱而难全的淡淡遗憾。舒缓沉缓的旋律烘托出了缱绻的氛围感，把阅历风霜仍不愿消解的情意娓娓唱出，也将爱恨纠缠情深却留有缺憾的复杂情愫演绎的细腻戳心。这是来自刘惜君的新歌《深深的我们》。

0: 感谢德雷。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很多人会在短视频平台刷到拉萨和林芝的美景，镜头里面全都是布达拉宫的红墙，是南迦巴瓦的金山，是巴松措的一汪碧绿湖水。那这时候的心里呢，也会悄悄种下想要奔赴高原的念头。但是呢，回归现实生活，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现实的困境，就是年轻人要盘算着假期调休，长辈们是担心高原身体到底能不能扛得住，黄金周出行又担心市面上的产品会不会借着这个节假日大幅涨价啊。想要自由行又觉得这抢火车票、预约布达拉宫的门票需要做大量的功课，其实说白了就是担心嘛，或者是怕麻烦嘛，才让很多人内心向往的西藏之旅一年一年往后搁置。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啊，跟团游的优势它就显现出来了，对吧？因为我们徐州音乐广播这一次金秋西藏团电台的专属定制黄金周是不涨价的。因为尤其我们就拿这个举例来说啊，比如说住宿方面啊，你想看，比如说您自己出行，您订一间房间的价格和那个旅行社，对吧，它是订20个人啊，这个20个人然后订10间房，它的价格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整体跟团游它的安全性也会更高，整体的这个花费也相对来说会更少一些。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旅行线路是拉萨林芝的环线，作为经过多期落地验证的成熟线路，适配青年、中年、中老年全年龄段的出行。在我们的之前团队当中，最小的小妹妹年龄只有8岁，最大的奶奶她是80岁，他们呢是一家4口出行的。然后在中间还有20多岁的大学生啊，也有夫妻2个人一起出来的，也有女儿带着爸妈带着侄女儿一起出来的，还有呢就是父母带着孩子暑期来感受西藏风光的也都有。9月26号这次行程依旧是 Jason 全程带队陪伴还有一个人出游的也有一个人出来的也有啊，一起呢从徐州站出发，乘坐有氧列车进藏，穿行可可西里、唐古拉山，海拔缓缓抬升，降低您的身体应激。我们在西宁站开始就全程供养了，拉萨首晚还安排了医生巡防，实打实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2个字了解完整的行程安排。现在呢也算是错峰出行了，能够有效的避开暑期的人潮，游玩节奏更加松弛从容。我们是9月26号出发，10月6号一早返回徐州，正好是衔接到了中秋和国庆假期。拉萨入住的是供养四钻酒店，林芝是精品酒店，像地锅鸡、石锅鸡、石锅鱼，还有烤羊宴以及藏地风味美食都给您安排好了。成人价格是5980元每人，如果带着孩子一起出发，可以咨询客服孩子的儿童票优惠，和您住在一个房间，两大一小，有没有这个单房差的优惠减免。总之呢，就是欢迎各位可以横向比对各大平台同配置的黄金周产品，我们的无论是行程还是价格方面，性价比都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而且整趟旅行我们不只是在打卡风景，更重要的还是走进藏地的人文烟火，去感受离天空最近的土地，完成藏在心底的高原心愿。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完整的行程安排，可以进入旅游群咨询，也可以添加客服微信1:1咨询，找客服要一份 PDF 的文件，里面每一天的行程安排全部都有，可以跟家人好好的商量一下啊。9月26号出发还有时间，抓紧时间。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好网络不该盲区，
2: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1: 电信 FTTR 每个

0: 到33度，拉萨阵雨转多云，直到19度，泉州晴23到31度，珠海晴27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3: 欢迎回来，8点3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现在呢，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了啊，不少朋友已经开始在策划着到底要去哪玩了，想要来一个这个短线之旅还是长线的旅程呢？很多朋友选好目的地，已经陆陆续续的看起了机票价格，结果这个机票价格啊，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看完了这个机票价格，再去看一看当地的住宿价格，同样是不看不知道，一看这怎么感觉翻了3-4倍呢？所以说目前9月26号出发的拉萨之旅啊，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而且很多朋友看到现在的机票价格和那个酒店的价格啊，不由得就开始想起了那个 BGM 啊， Oh my god， 你真的吓到我啦。来，今天的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首歌，唱什么歌呢？唱不怕不怕啊，不怕不怕，我们总有办法。一起来唱歌词当中带有怕的歌。来，期待朋友们的好声音，在您的中华小曲库当中，你能够想到哪一曲呢？歌词里面带有怕的歌。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进行歌曲演绎，直接把你的语音消息发送给我就可以了。歌词里面带怕的歌，这是来自王心凌《梦的光点》。

0: 8:41，今天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歌词当中带有怕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首啊？欢迎各位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私信 Jason 来进行歌曲演绎，歌词里面带有怕的歌。
1: 怕你忧伤，怕你哭，怕你孤单，怕你孤独，凡尘千山万里路，我可以风

0: 歌词当中，
1: 我有你的爱，我们
0: 歌词当中带有怕的歌，
1: 怕你多情，怕你多情，怕我不忍心，雨下不停，雨下不停，星星也不停。
0: 宝贝，对不起，是吧？
1: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说骗我，很爱。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激动难以忘怀，

8:53，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杨丞琳，《带我走》。秋冬穿搭缺少质感配饰，平价围巾既爱气球还不耐穿，想买一条大牌围巾，但是专柜千元价格确实会让人望而却步，选礼物也很难兼顾预算和体面。今天节目当中继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全球爆款断货王系列 Coach 他们家的经典围巾，今天价格只要399就能够拿到和专柜同源的正品。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就能够获取今日份的围巾链接。 Coach 经典老花轻奢围巾，羊毛真丝混纺两款可选，面料柔软亲肤，宽大尺寸，既能围脖也能当披肩，不管是日常通勤自用还是中秋送长辈送闺蜜，全套礼袋都给您配齐了，体面又有档次。399的投入就能收获专柜千元的品质，一条能用好几年，性价比真的拉满。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获取今日份的链接了，399的 Coach 围巾直接带回家。如果想买羊毛款的，推荐黑色和黄色的，黑色卖的是最好的啊。如果是想买那个真丝混纺款的，尤其是送长辈的话，红色确实会整体来说更

加鲜艳，长辈们也会更喜欢红色是首推款，然后其次香槟色是首推款啊。然后咱们的所有商品全部都是有运费险的，大家可以放心下单购买。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的，感觉不是很适合自己的啊，都可以联系客服，随时随地退换货，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大家放心下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抢先购。今天我们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怕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曲呢？欢迎橘子。

0: 勇气。
1: 庾澄庆《情非得已》。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怯懦，再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宣布幸福不会来了。
3: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1: 水手
3: 擦干泪不要怕
1: 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是吧？
2: 走在淅淅沥沥的雨中，身上走过那路口，有人跌跌倒倒撞到我，没说对不起，结果表情无喜无悲的冷漠，是这座城市的符咒，每个人都害怕被看出内心的脆弱。
4: 看见长廊，我不怕不怕啦，
1: 不怕不怕，
4: 我瞬间变较大，不怕不怕不怕啦啦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忘词儿了后面。

既然如此，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就跟大家分享林忆莲至少还有你。稍后的九点钟你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是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2: 现在是上午9点。
1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21到31度，连云港阴，19到31度，华安阴，23到30度，商丘阴，19到30度，蚌埠阴，20到28度，宿州阴，20到30度，淮北阴，21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7: I love it，
1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秋风悄悄漫过街巷，爱不必刻意喧哗，一首温柔情歌告诉你，最好的感情是平平淡淡里藏着细碎的心动。刘德华肉麻情歌。

这首歌就像一杯温暖的奶茶，甜蜜而又温馨。刘德华唱出了爱情中的点点滴滴，那些看似平凡却又无比珍贵的瞬间。秋天适合静下心回望，放下纠结，与过往好好告别。王若琳《三个人的晚餐》。

老歌翻唱，爵士乐的元素加上王若琳独特的嗓音，演绎一段即将终了的爱情，让人深深感受到主人公不想离开又不能不走的无奈和悲哀。继续听歌。

0: 毛不易。
1: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
2: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能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他是谁？
7: 我儿子。
8: 我丈夫。
9: 我爸爸。
6: 他的职业是？
7: 军人。
8: 军人。
9: 爸爸是解放军。
6: 他当兵多久了？
7: 8年了。
8: 3年。
9: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6: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7: 太辛苦了，
8: 太让人担心了，
9: 太久不回家了。
6: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7: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8: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9: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窝窝，月亮照山川，平凡的人也有不平凡的倔强。我们每个人的追梦路都是一场与生活的较劲，别怕此刻的艰辛，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熬过风雨，月光会照亮前路，星光会见证璀璨。919 HIT FM 林宥嘉美妙生活。

美妙生活乍听名称可能会以为是对现代生活样貌的肯定与满意，但其实是用幽默反讽的角度在审思这个科技快速发展、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的生活究竟是更快乐还是更寂寞。音乐缘由会，体面告别，各自向前，便是对这段缘分最后的温柔。袁娅维，不亏不欠。咖啡

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你有没有发现，会买东西的人从来不等天冷了才买围巾，反季入手，同样的大牌价格直接砍一半。今天给大家带来全球爆款断货王系列的 Coach 经典围巾，专柜上千块，今天反季清仓，直接399到手。这款围巾是经典时尚大牌，戴上它，你就是自信的自己。今天准备了经典老花羊毛款和真丝老花款，都是专柜常卖断货的爆款。我们是海外直采，省掉中间成本，品质和专柜一模一样。两种款式多色可选，防尘带、礼带配齐，自用送人都合适。库存只有200组，卖完不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0: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9到30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晴20到29度，南京阴21到30度，苏州阴转多云21到29度，郑州阴20到29度，青岛晴24到29度。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李荣浩《李白》这首歌让我思考了很多关于人生的选择，是随波逐流还是坚持自己的内心。也许我们都应该在这首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秋风翻开旧诗卷，收音机里传来

别让任何人亏待自己，爱要真诚，更要清醒，错爱不可惜，释怀才美丽。往后余生，只把真心交给值得的人，好好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秋日渐凉，愿有人把你的冷暖放在心上。曹格，光爱你就很忙了。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激动难以忘怀。

烟许家豪，再见我的女孩，删掉照片，清空聊天，可是你删得掉痕迹，却删不掉回忆。有些人嘴上说着再见，心里却一辈子都舍不得放下。有些情绪不必说破，一首歌的时间就够了。陈绮贞，表面的和平。

我们总以为只要不拆穿裂痕，不提起矛盾，关系就能一直圆满。可惜啊，对方哪里会珍惜呢？你在拼命修补，对方却在漫不经心；你在害怕失去，对方却早已疏离。到最后，不过是一个人的自欺欺人罢了。这个小时最后，胡夏那些年，我是晶晶，待会儿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

0: 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3、第4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6周、第8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强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她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

0: 实，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7到23度；宜宾阵雨，18到23度；延安小雨，12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拉萨阵雨转多云，9到19度；泉州晴，23到31度；珠海晴，27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4: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5: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准时打卡。秋风缓缓吹过街巷，幸福从来都藏在平凡日常。小手牵大手，简单陪伴就是爱情最温暖的模样。梁静茹《小手拉大手》。

这首歌的旋律来自宫崎骏的动漫主题曲，经过陈绮贞的重新填词，旋律幻化成为情窦初开的懵懂情感。梁静茹的演绎干净清透，带给人无尽的纯真和美好。留一份松弛在上午时光里，林俊杰，可惜没如果。

秋天总让人回想过往，人生没有重来的选项，不必纠结假设，珍惜眼前才不负当下时光。让风载着思念，山海相隔，心意却不会走远。张含韵，相思谣。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思念若是一首诗》。这首歌由汪苏泷包办词曲，万妮达演唱，国风意象搭配 R&B 的律动，把隐忍克制的遗憾唱得入木三分。歌词里那等待惊动了月亮，惊动了心房不可言说的慌，把想而不能说的思念写得很有画面感。

0: 此言，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朱静熙寂寞烟火，有些告别不声不响，有些怀念安静温柔。寂寞烟火唱的是分手后的自我疗愈，学会一个人生活，学会享受寂寞，看见烟火会想起你，却不再难过，只剩感恩。秋风唤起年少回忆，青春里的欢喜与倔强，多年回望依旧是心底珍贵的珍藏。周杰伦三年二班。

歌里的少年不迎合规则，不追逐虚荣，只想走下乡寻找花香，坐车厢朝着南下方向，在安详的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这种不想要的清醒，这种我选择的坚定，才是少年最珍贵的模样，也是成长最该有的答案。音乐缘游会，晶晶继续陪着你。李宇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21到31度，连云港阴19到31度，淮安阴23到30度，商丘阴19到30度，蚌埠阴20到28度，宿州阴20到30度，淮北阴21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多少人认识汪峰是从这首《飞得更高》开始的。那时候街边小店、音像店、体育馆、校园里几乎所到之处都能听到，即使20多年过去了，现在依旧受欢迎。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我是我的，这世上独一无二的限量版就足够好。张靓颖，我是我的。

真正的成熟是懂得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不刻意讨好，不强行迁就，以快乐为底线，接纳所有不完美的自己。我不再属于你的了，不是割裂爱意，而是清醒认知。唯有先拥有完整独立的自我，才能平和善待所爱之人。有些情绪就借着音乐诉说，言人中有些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0: 解流行的力量。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

海伦、尤金，从大运河的滔滔江水到长街的戏子唱腔，从美人的悠悠琴声到孩童的漫天花灯，一路赏繁华，闻饼香，遇货郎，在古城的烟火气与雅致韵中，藏着一个异乡旅人对这座城的留恋与不舍。总有一段旋律能带你回到故事开始的地方。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午夜不管多么黑暗与漫长，早晨总会有来临的时刻。正因为有梦想，所以我们要学会在等待中不失去信心，并持续永葆初心。音乐园游会的尾声，我们听到的是方大同《爱立刻》。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虽然才早上11点，但我知道你的肚子已经饿得哇哇叫喽，再忍耐一下，马上就可以吃饭了。让我和我的好妈姐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9到30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晴20到29度，南京阴21到30度，苏州阴转多云21到29度，郑州阴20到29度，青岛晴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7: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秋日如海，人心亦是海洋，包容与温柔藏在心底，历经风浪之后依然愿意保留一份赤诚的热爱。周传雄，男人海洋。

真正的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捆绑，而是像海洋一样，既有容纳风雨的宽厚，也有目送远航的豁达。秋天适合读懂人心，爱里最奇妙的魔法是无需多说，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彼此心底的想法。卓文萱，读心术，

这首歌发行于2007年，当时是《幸福氧气》专辑里的非主打，被时光尘封了许多年，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年少时听这首歌，那是藏在眼底不敢言说的暗恋，长大后再听才懂歌里唱的全是口是心非的自己。音乐超能力，这世界总有温柔角落在等你拥抱。华晨宇，好想爱这个世界呀。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8: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七叔叶泽浩踏山河，长枪刺破云霞，放下一生牵挂。人生本就是一场远行，心怀热爱便不惧前路漫长，而时光从不是减法，走过风雨的女子温柔且坚定，自有独特光彩。彭佳慧，大龄女子，

在追逐梦想与爱情的路上，或许错过了一些缘分，或许经历过迷茫与失落，但请记住，每一个认真生活、勇敢追梦的大龄女子都值得被岁月温柔以待。音乐超能力，继续听到薛之谦《肆无忌惮》。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7到23度；宜宾阵雨，18到23度；延安小雨，12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拉萨阵雨转多云，9到19度；泉州晴，23到31度；珠海晴，27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李健《风吹麦浪》。秋日的风吹过金黄麦田，也吹进我们心底，那些遥远的人，久远的事，在旋律里又清晰了起来。秋天讲究养生，生活也是，给你送上温岚《可乐泡枸杞》。

0: 再一杯可乐枸杞。
1: 其实这首歌不只是在唱养生，更是在说当下我们的生活态度，既想活得尽兴，又想活得长久，既想对抗规则，又想守住底线。你也是这样的矛盾挣扎吗？有些人一出场，整个秋天都亮了。汪苏泷，一笑倾城。

0: 神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

0: 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激动难以忘怀。

待与同，来迟。人生总有遗憾，有些人和事来得太迟，但没关系，晚到的温柔也是温柔，错过的风景也教会我们成长。一个字，一辈子，一句承诺，就是秋日里最暖的那束光。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爱作为永恒的主题，永远在不经意间拨动着人们的心弦。因为只有爱才是人类不断延续、不断进取的动力之源。音乐所带来的温暖与感动一直都在。王力宏、 Selina、 任嘉萱，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我是逍遥，12点见。

0: 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西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21到29度，连云港晴18到31度，淮安阴转多云20到31度，商丘阴转多云18到27度，蚌埠阴20到27度，宿州阴转多云19到27度，淮北多云转晴20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住在四季分明的地方，风都有自己的性情，每一季都有独一份的小盼头。譬如这个九月，一起听胡彦斌《蝴蝶》。

人间留不住纯粹的香手，所以他们选择化作蝴蝶，奔赴一片无拘无束的天地。听起来浪漫，底色却是无尽悲凉。不是向往羽化飞翔，而是凡尘早已没有容下真心的角落。哪怕只是栖身一棵树，也好过在充满偏见的人间煎熬拉扯。很多极致的洒脱，其实都是走投无路之后的成全与解脱。任素汐，湖广。

电影《无名之辈》刻画了现实生活中很多平凡人的苦楚，任素汐创作演唱的这首《湖广生》巧妙地将电影中的感情融入到歌词中，道尽了小人物的狼狈，也折射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执着向往。无论结局如何，心怀期待的日子本身就闪闪发光。 TF 家族等你的回答。那年的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思念若是一首诗》。这首歌由汪苏泷包办词曲，万妮达演唱，国风意象搭配 R&B 的律动，把隐忍克制的遗憾唱得入木三分。歌词里那等待惊动了月亮，惊动了心房，不可言说的慌，把想而不能说的思念写得很有画面感。

0: Radio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5: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6: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7: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8: 当然有了。
7: 那是什么收获呢？
9: 对呀，什么收获呢？
8: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6: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0: 激动难以忘怀。

0: 陈雪凝，你的酒馆对我打了样。这首歌之所以打动千万人，正是因为他唱的不只是一段失恋，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的执着、委屈与放下。希望每一个认真去爱的人都能被温柔以待，走过长夜，终会遇见那间永远为你亮着灯的酒馆。跨越时光，爱情里纯粹的欢喜永远动人。后弦，西厢。
1: 走

这首歌宛如音符构成的山水画，古风加上 R&B， 把古代小说般的桥段婉婉道来。12年前情窦初开的书生在西乡偶遇到美丽的姑娘，12年后金榜题名，归来后却发现人去楼空，一段经典的古典爱情又折射出现代的感情线条。音乐超能力为你而来，邓紫棋，我的秘密。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西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4到29度，杭州多云，22到31度，南京阴转小雨，22到28度，苏州阴转多云，22到29度，郑州阴，19到24度，青岛阴转多云，22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周杰伦专门为蔡依林作曲的这首《海盗》采用了电影音效的手法，加入了海浪声、海风声、海盗船上的钟声以及海盗船长的吼叫声，让整首歌听起来很有现场感。秋天里一杯热茶，一句问候，记住温暖，剩下的日子全是好运，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

生活中的平凡小事，因为有了爱的点缀，都变成了永恒的美好。这首歌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去发现和珍惜身边那些被忽视的幸福。秋风虽凉，别让心也跟着凉透，也要注意健康哦。梁静茹，慢冷。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李元杰《大天棚》。作为电影《大天棚》的主题曲，这首歌在影片上映后迅速走红，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追捧。听完这首歌，再回温电影中的故事情节，你会对其中的人物形象有更深刻的理解。别管别人说什么，你想要的就勇敢去追。许飞，我要。

人生难得，始终心怀向往，敢大声说出心底所有期盼，便是鲜活完整的活着。今天的音乐之旅即将到站，收工曲赵雷《南方姑娘》，我是逍遥，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西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宜宾阵雨18到24度，延安多云10到23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拉萨多云转小雨9到20度，泉州晴23到30度，珠海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7: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求广温柔，勿忘初心，一路风雨奔波，别忘了心底最初的梦想，它永远是前行路上的光亮。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真正的初心从来不是年少一时的冲动，而是历经人情冷暖、现实搓磨之后依然不肯妥协的执念。时光流转，秋风来去，哪怕历经许多故事，再想起那个人，心底还是会泛起一阵温柔悸动。韦礼安，还是会。

还是会，那是因为爱早已在心底扎了根，即便岁月流转，那份爱意也依旧深沉，让人难以割舍。秋意见证岁月，青丝慢慢染成白发，愿等到老去那天，身边依然有人读懂你眉眼间的温柔。莫文蔚，当你老了。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许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9: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0: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1: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0: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梦然、少年。生而为人，你我他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在逆境中成长，在磨难中坚持，在前行的道路上始终如一。愿我们在这个秋天不必焦虑未知的前路，有人相伴。张杰，明天过后。

这首歌旋律简单，张杰在演绎的时候放下大气磅礴的唱腔，专心而深情的演唱，表达出一份不逃避不放弃的真情，去做好身边的事情，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活。秋日适合奔赴热爱，青春不必被年龄定义，何洁燃烧吧青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西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21到29度，连云港晴，18到31度，淮安阴转多云，20到31度，商丘阴转多云，18到27度，蚌埠阴，20到27度，宿州阴转多云，19到27度，淮北多云转晴，20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余佳运情话，热烈告白只是一时的甜言蜜语，默默守候包容彼此才是藏在岁月里最动人的情话。我是雨晴，午后继续陪你听歌，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单依纯的声音是这支单曲的高光点，从低音的细腻处理到高音的爆发力，她的声音始终保持着情感的连贯性，通过气声和假音的转换，将情感的脆弱与挣扎唱得尤为动人。这个秋天，学会自洽，温暖自己。张艺兴，做自己的太阳。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上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爱晨，错位时空。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总有一些人一些事虽已成为过去，却如璀璨星辰般镶嵌在记忆的天空。那些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的爱情，那些曾经错过的美好瞬间，都化作了心底最深处的遗憾。有些爱情像一场梦，醒来后只剩海浪声。张惠妹，梦见铁达尼。

1998年，电影《泰坦尼克号》风靡全球，凄美的爱情故事感动了无数人。张惠妹的这首《梦见铁达尼》，像是用音乐对电影进行了一次深情的回应，让我们在歌声里再次回味那份刻骨铭心的爱。生活偶尔沉重，但别丢了那份洒脱。嘎啦乐队《水手公园》，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西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4到29度，杭州多云，22到31度，南京阴转小雨，22到28度，苏州阴转多云，22到29度，郑州阴，19到24度，青岛阴转多云，22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8: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初秋温柔，允许一切慢慢发生。郭靖，心墙。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道墙，但请相信，在那道墙的背后一定有一扇窗，那是爱与希望的方向。让我们勇敢地去寻找那扇窗，打开心墙，迎接属于自己的幸福阳光。谁不是一边跌撞，一边寻找内心的远方？毛不易，牧马城市。

毛不易有故事的嗓音唱出了游离在外的人慢慢成长，独自一人在外漂泊，错过了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跌跌撞撞还是回到了原地。在平凡日子里，每一份努力都值得被肯定。这个秋天，为努力生活的我们由衷骄傲。 R.E.D. Proud of us.

九一九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思念若是一首诗》。这首歌由王苏龙包办词曲，万妮达演唱。国风一向搭配 R&B 的律动，把隐忍克制的遗憾唱得入木三分。歌词里那等待惊动了月亮。

0: 10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

0: 年不洗便。
1: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两根油条。
1: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用音乐和世界连

你的上好家，白鸽。我们总习惯性迎合自己在意的人，把对方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却忽略自己也需要陪伴与安慰。落空的誓言催生无尽自我怀疑，我们看清彼此如同白鸽与乌鸦，天生难以相容。晚霞见证感情落幕，迟来的温暖救不了枯萎的真心，很多遗憾从一开始就早已注定，不必一直硬扛，留一段音乐时光安放疲惫的自己。孙燕姿，逃亡。

当生活的琐碎和压力如潮水般涌来，听着这首歌，仿佛真的能跟着孙燕姿打开车窗，逃离城市，奔向那座高山。秋天适合重逢，也适合怀念。如果遇见旧人，不必多言，一句好久不见就装下所有岁月变迁。陈奕迅，好久不见。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西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宜宾阵雨，18到24度；延安多云，10到23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拉萨多云转小雨，9到20度；泉州晴，23到30度；珠海晴，26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

陶喆，爱很简单。秋风里一杯热饮，一个眼神，所有的浪漫从一见钟情到厮守一生，一段情感的升温平凡而又动人。爱真的很简单，午后需要一点自信的力量，不必讨好谁，不必羡慕谁，你就是你，独一无二。

一首探索自我价值的歌，也是一首对生活热爱和赞美的歌。它鼓励人们去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去珍惜自己的生活和每一个瞬间。旋律和歌词都充满了力量和希望，让人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勇气。愿你卸下伪装，也允许自己做回真实的样子。薛之谦，怪咖。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Love this.

旅行新蜜蜂作为一支新兴的乐队，这两年凭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表演受到了不少关注。这首《金风玉露》以诗意的笔触绘就爱情的奇美画卷，宛如清风拂面。秋天本就是为相遇而生的季节，愿你能遇见那个让你觉得人间值得的人。谭维维，晚婚。

李宗盛的词总是精准戳中人心，谭维维的翻唱更添几分通透与倔强。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这一句道尽了多少人在爱情里的清醒与孤勇。不是不愿爱，是在等那个能看懂自己灵魂底色的人。音乐不问归期，总能在你需要的时候轻轻响起。周杰伦，超人不会飞。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你也要给予祝福。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三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西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21到29度，连云港晴，18到31度，淮安阴转多云，20到31度，商丘阴转多云，18到27度，蚌埠阴，20到27度，宿州阴转多云，19到27度，淮北多云转晴，20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6: 激动难以忘。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西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4到29度，杭州多云，22到31度，南京阴转小雨，22到28度，苏州阴转多云，22到29度，郑州阴，19到24度，青岛阴转多云，22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激动难以忘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状，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状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3、第4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6周、第8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状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

0: 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啦，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下午4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西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宜宾阵雨，18到24度；延安多云，10到23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拉萨多云转小雨，9到20度；泉州晴，23到30度；珠海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一段松弛的节奏，藏着温柔的思索，在忙碌的日子里，保留对美好的向往。今天的开场，方大同，爱爱爱。爱

周笔畅《岁月神偷》，褪去原唱淡淡的伤感，多了一层沉静通透的力量。岁月悄无声息地带走了很多东西，却也留下回忆的温度。这首歌不是沉溺惋惜，而是提醒我们珍惜当下。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激动难以忘怀。

张惠妹听海，海风吹不散心底的疑问，潮起潮落就像感情里反反复复的情绪，极致爆发力又饱含细腻层次的嗓音，把爱里的纠结与不舍娓娓道来。

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就算梦想落空，当初义无反顾奔赴的热忱本身就很珍贵，不必为没能实现的愿望遗憾，曾经大胆冒险的勇气会一直留在心底，支撑我们继续往前走。刘若英，亲爱的路人。一个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5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西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21到29度，连云港晴，18到31度，淮安阴转多云，20到31度，商丘阴转多云，18到27度，蚌埠阴，20到27度，宿州阴转多云，19到27度，淮北多云转晴，20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FM， 就是爱音乐。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HFM。

0: 搅一搅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徐州的中书街是一条被时光打磨得发亮的老街，它不宽不新，甚至有些斑驳，但正是这份旧让它成了这座城市味觉记忆的藏宝图。

在这些宝藏老店中呢，有一个开了20多年的老李小酒馆是绕不开的一家。这家店呢，它不讲究环境，也没有周到的服务，只有一股热气腾腾的老味儿。来这儿呢，咱们先点一道蒜鲍鱼，鱼是现杀的，哇，肉质非常的嫩，蒜香裹着酱汁渗进每一丝鱼肉里，浓郁却不霸道。再要一份地锅鸡，贴饼很薄，在锅边的已经非常的焦脆，哎，这个鸡肉呢也是软烂入味儿。这两道现在徐州的最招牌的菜品，他们家都做得非常好。特色的辣炒月牙骨是绝佳的下酒菜，月牙骨呢切得很小，入口麻。

脆香层层交织，嚼劲儿十足，每口都特别的入味儿。脆皮茄子呢，炸得金黄透亮的，表面铺满芝麻，香气扑鼻，外皮是酥脆掉渣，内里呢软嫩绵软。还有老味杂拌，这个真的是徐州老菜的灵魂，满满的一锅食材融会贯通，汤底呢醇厚浓郁，哎呦，非常浓的这个胡椒的香气，也是非常地道的徐州味儿。一座城市的烟火总需要一段电波来温柔承接，时光匆匆流转，9月19日 FM9.9 我们的徐州音乐广播就要走过整整五年的时光了。一首歌，一段陪伴，无数个普通的瞬间，我们就这样和收音机前的你慢慢相遇。那此刻呢，我们也特别想收集关于你的声音，留给这个特别的五周年。如果您家呢有和徐州音乐广播同岁的五岁的宝贝儿，也欢迎录下他天真稚嫩的祝福。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来讲一讲你和919的缘分啊，不需要什么华丽的词藻，一段30秒左右的语音就足够的珍贵。大家呢可以把这个音频直接发送给我，我的微信是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你的声音将会在周年特别节目透过广播传递给整座城市。回到音乐中，这是来自郑钧《流星》。

万妮达全新单曲《思念若是一首诗》上线，有汪松楼包办词曲，万妮达演唱，国风意象搭配 R&B 的律动，把隐忍克制的遗憾唱得入木三分。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观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九十月的西藏秋色正浓，有人说西藏呢是一个去了还想去的地方，有人说西藏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也是离自己的内心最近的地方。如果你一直在等对的时间，那么别犹豫，其实你等的就是现在。9月26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请你一起去西藏，请3天年假就能开启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双卧往返旅途节奏舒缓，避免长途飞机的身体应激，给身体呢留出这个适应的时间，而且全程零自费零引销，旅途省心又踏实。我们会打卡西藏最经典的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那和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团相比啊，加量不加价，因为我们这次的行程它新增了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清新措徒步等等特色体验。那我们的吃住行呢都会给大家安排好，精选拉萨有氧酒店、灵芝四钻酒店，当地经典的藏式小吃啊、藏式美食啊都给大家准备好。同时呢，咱们每个团首先呢有一名金牌导游，然后有一名有西藏旅游丰富经验的金牌领队，给您的行程提供管家式的服务。同时我们音乐活力派的主持人 Jason 全程陪伴，跟着他啊，不仅是特别的贴心，特别的放心，非常的快乐，那更重要的是他这是本年度2026年第三次进藏带队，所以说在西藏带队游这一块他的经验那也是相当之丰富。我觉得选择了 Jason 这个团就是选择了安心，选择了放心。哎，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真想报个名和他一起去西藏，因为对西藏这个地方也是充满了向往和期待，而且我们之前去过的听友的反馈，包括我们主持人的反馈都非常好，就是不虚此行。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微信公众号呢您直接搜徐州美好加回复西藏，可以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那根据文字提示直接进入旅游群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19205137888 19205137888。此刻也欢迎各位在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来进入我们的吃货大家庭当中，不仅可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还能解锁徐州很多美食店铺的福利。那我们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呢最近更新了两期，一个是在中书街上非常宝藏的一家店铺，很漂亮，然后味道也非常好，我们呢在这个评论区下方呢有抽送出无门槛的50元代金券，那还有一期呢是才更新的中秋节月饼的分享，在评论区呢也会为大家送出限定的礼盒，所以如果你也是爱吃会吃想享受到各种福利的话，一定要加入我们的吃货群当中，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了。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陈奕迅《莫为外面的世界》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下午5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我联系了吗？赶快哦，说走就走，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30度，上海阴，24到28度，杭州多云，22到31度，南京阴转小雨，22到28度，苏州阴转多云，22到29度，郑州阴，19到26度，青岛阴转多云，22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今天是周几？周三。那你熬了都过瘾了都。周三的傍晚和你在91.9音乐动。

今天呢是中国脑健康日，我们来进行一期特别节目。我的脑子呢？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人人都干过，人人都怕，但是呢，人人都假装没干过的事情，就是转头就忘啊。我们说一说那些你转头就忘的事情啊。我现在问一句，今天有没有人出门忘带钥匙的？举手。有没有人拿着手机找手机的？举手。有没有人话到嘴边又咽下，忘了自己要说什么的？举手。有没有走进一个房间站了三秒，心想呀，我来这儿是干什么的来着？肯定有，对不对？我都看见你举手了。其实我也经常这样啊。我相信不是我一个人的。你比如说，我刚刚这个在开直播之前，就是手里明明拿着手机，还是满屋子找手机啊。然后从那个办公室上来的时候，手机，你看在包里面，就那一刻脑子里面就想着，我的脑子呢？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一起来聊一聊转头就忘的事情，到底是脑子坏了，还是脑子太累了？是正常的健忘，还是说我们的身体在给我们发信号呢？今天9月16号，中国脑健康日，请大家一起来跟我做一件事情，来，我们现在摸一摸口袋，看看钥匙在不在。摸一摸手啊，看看手机在不在，再摸一摸脑子，看看还在就行啊。

0: 亲爱的诗花，下午好。
1: 下午好，向日葵。
0: 我在宝庆日山打卡。
1: 嗯，
0: 又是积极阳光爱上工作的一天。
1: 嗯，
0: 对了，最近这两天流行什么超长蛋挞，今天本来排队排个长队给小孩买的，结果人太多了，没吃上。你吃上了吗？长长的蛋挞。
1: 蛋挞，以前我们纠正过那个音念蛋挞。嗯，没有，我也没吃上呢。啊，那你等你吃上了，记得给我拍张照片，我看一看就饱了。嗯，看一看就好了。嗯。Hello， 龙天飞马你好。Hello， 云龙湖景区打卡的有王就驾开心你好。褒贬石你好。Hello， 周先生说牛马可不要上班，牛马可不加班，也不用买房买车。哦，这是在那说那个什么，就是草原的牛马是不是？我们是钢筋混凝土城市里面的牛马。北方有家人说，一到打卡我就兴奋，代表牛马的一天就要结束了，光明就在眼前。哎，我小兔子你好，嘉禾街打卡的鹏城恶霸，金龙湖头牌的温度，欢迎你们。伴奏下说南蓝刚刚赢喽，打卡头牌喜打卡。Hello， 玲珑你好。Hello， 乌红涛你好。Hello CNX， 说告辞听节目了，我要听节目了。哎呦我的妈呀，这谁呀、啊？这是这怎么那么多那个那么多表情包？我的妈嘞！我还有迪克牛仔，你怎么给我弄那么多？我的天嘞！哎呦我的妈嘞！哎呦我的娘！哎呦我的妈嘞！哎呦我的天！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嗯。哎呦，怎么收藏了那

0: 天不开播，大潘你好，席梦思你好啊。今天不开播呢，今天因为这个幸福小王子你好，因为啥呢？因为这不是封了吗？号被封，不是号，直播号，直播间被封了啊！直播间被封了，不能播了，因为违规啊。违规，到时候呢我们看能够播的时候再播啊。刘吉镇打卡的小强你好，郁闷中打卡的蜗牛，你是怎么被路人给捡起来了？你背着厚厚的那个房子，天天走哪都背着自己的房子，有点郁闷是不是？没有关系，我们来听听节目，疏解一下自己心中的苦闷啊，抑郁。米酒你好，王林路打卡的文飞，风化街打卡的满园春色，风化街打卡的碧珂，还有高铁打卡的雨夜，户部山打卡的高姐，米老鼠欢迎你，随遇而安你好，欢迎你们，李杰你好，正能量你好，云雀欢迎你们。Hello， 海阔天空，这是在哪里啊？我看一下啊，惠民花园打卡的，这海阔天空 ，Long time ago， 你好，国庙你好，半生年，有无名你好，多好姑娘，只是路过村长，欢迎你们。Hello， 坦然自若 ，Hello， 等等的小猫咪 ，Hello， 乔 ，Hello， 距离产生问号，大红帽，欢迎你们。繁花乔你好，繁花你好。
1: 任何一颗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的你。
0: 朱琴说，我在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大龙湖中学打卡，在开家长会偷偷打个卡，然后你给他开个外放，我说家着各位家长，我们在开家长会之前先一起来 happy 一下，我为大家介绍一位朋友，我的亲弟们，他的名字叫董石花，人人见了人人夸。让我来数导一下，让我给大家来上五分钟，你再开始开家长会，你跟老师申请一下，看老师愿意不？你的心，老师说你这位家长你是来干什么的啊？你是来开家长会的，你还来做推销、传销、推广？你想干什么啊？你天天写撇子、茄子裤啊？你就和那个董事长是一模不一样。谢宁你好，藏玉小六欢迎你们。Hello， 爱的小牛奶咖啡烟先生，一匹小马，雨伦，中，太阳是我啃人的音乐片中，欢迎我们的金先生，半夏，半微凉，你好。Hello， 莫纳什，欢迎你。

0: 洛夫来说，不好意思，世花，刚刚看见信息，这个我那个家里面不需要，家里没有人吃。我刚哦，是昨天，我是问你是不是要月饼，是不是？嗯，因为你本来中奖了，然后你也没回我，没回我之后呢，我就送给别人了。今天我们依然要送月饼的啊，依然要送为一小串的这个88元的现金券。
1: 晚上玩，咱们好好说
0: 话。嗯
1: 啊，我现在能给你发运营什么，我手机在手里边了
0: 啊。
1: 然后知道聊什么互动话题，我的脑子还在线
0: 啊。
1: 但是就像你说的，这个社会年龄大了，确实会这样。你说，像你说，哎，就我，哎，咱干啥来着？就忘了，想不起来了。
0: 是的。
1: 而且这种事情现在经常发生，这脑子现在确实不太行，是不是有病症？
0: 那一会儿就得给出个贴，咱测试一下，我得给出个题目。

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出一个题目，就是你测试一下，看看你的脑龄大概有多少，好不好？一会儿啊，这个蒙宇说，我儿子一到家就忘了老师布置的作业了，真的是记不住。我就是和他也差不多，以前上学的时候，每到学期期末考试，但凡是考的知识点，我都记不住啊。我就在想着，我幸好不是生活在古代，要是在古代的话，进京赶考，提前几个月那就开始打包，对吧？然后我妈让我准备一大包的这个一大包袱的那个馒头干粮让我背着，要我撑五个月，然后这一路从京城差不多走就是得五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我会是那种就本来是进京赶考的，结果到了京城之后忘记自己要干什么了。哎，我是谁？我搁哪儿？我要干什么？然后一看自己背着一大肚子馒头，然后开始卖馒头啊，豆吧妈哎妈妈叫我本来是进京赶考的，结果呢就连赶考这件事都能忘了啊，就开始卖馍了，那气尿了。这个忘事记性差真的是难搞哦，就真的是，就有的时候呢就想高价出售本人的脑子，本人脑子没用过，有意者私聊啊，就没有用过。嗯，那只要我肯努力，没有什么事儿是我忘不了的。嗯。

0: 哥大哥，记住大家大哥。
1: 嗯，好嘞。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今天是中国脑健康日，我们来说一说那些转头就忘的事情。哎，我的脑子呢？说一说你那感人的记忆力，好不好？我们来说一说你的感人的记忆力。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周三傍晚，欢迎来到919，这里啥啥啥都有，不要再东望望西瞅瞅，请坚定你的步伐，跟着市花走。虽然市花有点丑，但脑子这块他也没有。我们徐州话说，一个人经常忘事，就说这人掉脑子啊。那今天呢是中国健康日啊，就是记忆力呢，它可不是大脑的一个小功能，而是大脑的底层操作系统。没有它，你的学习、判断、说话、认人啊、做决定啊，甚至我是谁啊，都会出问题啊。就记忆力，它是学习的一个入口。你学新东西靠的就是把这个新信息和旧的记忆联系起来，对吧？然后呢，记忆力它也是决策的数据库。你为什么会躲开热水啊？知道谁靠谱，然后出门带伞，因为大脑调出了过去的经验。没有记忆，人就像每一次都在重新开机一样。再一个，记忆呢，就是我是谁的这个剧本，就你的童年、家人、朋友、经历构成了自我的认同。记忆一旦大面积的丢失，人不只是忘事，而是呢还会失去人生的连续性。再一个呢，记忆就是社交的桥梁，对吧？因为你认得出谁是谁，你记得住约定啊，你能够聊共同的经历，然后这关系才能够维持。你比如说时间不长，就是时间很长不见的人，可能你再次见面的时候，你就真的记不住，哎，你谁来着？然后你帮我回忆一下，然后就怎么回忆怎么回忆啊？啊，你还记得吗？啊，那个小学的时候。什么什么，有一次我借你橡皮啊，然后你再说啊，我还把你的鼻子打破了，说就怎么也想不记得了啊，一说出一个名字啊，我叫张广祥啊，张广祥，不记得。不记得，时间长了可能真的就不记得了啊，因为他这个记忆不是孤立的，他和注意力、情绪、睡眠就是执行的功能全部都绑在一起。你睡不好，你压力大，你长期多任务，都会让这个记忆力掉线。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这里一起来互动啊，说一说你那感人的记忆力，我们来聊一聊你那些

0: 是得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如果说你要给我发语音的话，记得我之前教你们的啊，放松放松再放松，然后呢开始打气泡音啊，还会不会呀、啊、还会不会，还想你记不记得怎么打，放松放松啊，放到这是就是嗓子一定要放松啊，整个人都是放松的状态，然后轻轻的啊啊，活动一下嗓子，活动一下自己的嗓子啊、嗯、马上天就冷了，需不需要一条围巾给你带来温暖？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 Coach 的围巾啊，就是现在买呢它还属于反季，但是呢它马上就要冷了对吧，刚好能够用上。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两款经典老花羊毛款和真丝老花款，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爆款，拿到手的第一感觉就是超级的柔软，羊毛摸上去是那种软糯细滑的，完全没有扎刺的感觉，揉搓起这个不起球也不变形。真丝款自带丝滑光泽，贴在脖子上也是那种滑滑的垂坠自然，秋冬出门你搭配大衣啊配风衣啊，驼色温柔又知性，黑色干练又有型，红色配深色衣服点睛又不张扬，不用费心的搭配就能够成为人群当中的气质女神。嗯，有的朋友呢可能就会问，那 Coach 这么大的牌子，这么火的牌子，专柜都要卖到上千块钱的围巾，怎么399就能够拿走呢？那我们是海外直采，直接省掉了专柜的租金、代购加价这些中间的成本，然后再加上反季清仓，才能够给到这个价格，品质和专柜是一模一样啊，做工面料都是实打实的，所以呢大家放心买就对了。一条围巾能够用好几年，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呢啊，比买那些穿一季戴一季就起球的那些便宜的围巾呀啥的就划算多了。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黑红灰等多款颜色可以选择，有防尘袋有礼袋都给你配齐了，不管是你自己用还是送给别人都非常非常的给力啊！一条围巾秋冬穿搭的万能的配角，哎，然后 Coach 的围巾经典的老花大 logo 铺满整条围巾，有辨识度，但是呢又不会显得太花哨，材质也非常的扎实啊！羊毛款呢，羊毛含量高达97%，围在脖子上不像那种普通的化纤的那种围巾那样轻飘飘的，特别的细腻，特别的保暖。那真丝款呢，是绵羊毛和这个桑蚕丝的混纺，围在脖子上面又丝滑，又有一定的厚实感，又有一定的质感，就是围巾的尺寸够大，平时呢你这种松松的围在脖子上面，冷了之后呢你直接展开当披肩，秋冬送礼物挑来挑去不知道送什么，你就送 Coach 经典老花围巾就好了，专柜上千块的轻奢大牌，今天反季清仓只要399。有需要链接的朋友，你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雪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我哭嚓一下我就把这个链接发送给你了啊。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那记得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来拿出手机，你个死鬼，你快呼点，你炸那拿出手机来点开微信，我等你哦、嗯啊快虎呢，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哎，它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和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那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向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哎，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是收音机 fm， 919是阿拉伯数字919， ddfm919 得得佛摸919就能够找到我了，然后就给我发试花就好了啊。嗯，或者呢你说我不要围巾，我就说试花我爱你也行啊，也可以的。嗯，

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陶喆唱出的《找自己》。哎，很多时候呢，我们转头就忘，忘的是钥匙、手机，话到嘴边，就忘了那句话啊。然后找自己唱的是忘，就是是你忙着上班、下班、挤公交、应付日常，把那个曾经拥有的梦想、有的感受会停下来的彩虹，给自己拍照啊，然后好好的疼自己、爱自己，就把自己给忘了啊。你今天忘带钥匙是脑子太忙，你今天忘了自己是谁，那就是你的生活太忙，脑子累了，我们停下来睡一觉，缓一缓啊。人把自己丢了，得先意识到我丢了，才有可能再把自己找回来。

直播呀，直播我们是在微信视频号里面，但是这两天直播间被封了啊，直播间被封了，违规，一直在违规，一直在违规，被限流，被封了。就我再次开播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情况。等下周的时候，如果我再开播的话，如果说就是他一点流都不给我推了，那大家就自己搜，就进来看看就好了啊。其他人刷不到我就刷不到了啊，就这样啊，就我们就是。

他想问有Coach的包吗？Coach的围巾我先发给你好不好？包包的话等我下节目之后呢，然后我再那个，我再给你找好吧。你想要Coach的包还是什么包？嗯，记得以前好像是买过包，哎，卖过包啊，嗯，但现在不，最近没有卖过包，我再帮你找一下啊，再帮你找一下啊。遇见说，实话你好，四道街打卡，我们音乐广播5周年了，我遇见咱们2年哦，就说音乐广播有5周年了，遇见咱们2年多了，真快呀，2年多了，一转眼啊，希望能够再陪你下一个两年，几十个两年啊，我们彼此陪伴，下班路上你都记得来听我，好吧？如果在听我的话，你就给我发个信息，说一下你转头就忘的事情，说一下你的感人的记忆力，说一下你的记忆力有多么多么的感人啊。

0: 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今天是中国脑健康日，我们来说说你的记忆力啊，说说你转头就忘的那些事情。哎，我的脑子呢？说说你那感人的记忆力啊，说说你那些转头就忘的事情。哎，说记忆力有多差，你说你差起来是有多差，差起来是有多么多么的可怕。那但凡是参与我们话题互动的朋友呢，今天依然有机会获得 Fold Love 的月饼一份啊，礼盒装的月饼一份啊。Fold Love 这又到了一年一季的中秋节了，中秋节对吧，我们要吃月饼啊，要跟家人一起吃月饼，或者给亲戚朋友送月饼吃。哎，以前呢，可能你买月饼就是单纯，它只要好看就好了。然后这个送给那个，那个送给那个，就倒手倒一手，倒一手倒倒800手。可能今年的月饼，明年你又倒，接着倒。现在呢，我们的节日礼品啊，月饼转向健康优先、颜值精致、文化赋能，这个礼食并重的全新的阶段。民以食为天，食以鲜为天啊，月。月饼一定要吃新鲜，里边的馅儿一定要新鲜，新鲜就来自 Fold Love 夫莱德中秋节的月饼啊。首先给大家介绍苏式鲜月饼礼盒啊，这个呢是198一盒，有里边有六颗月饼啊，单颗呢是120克，最佳的赏味期是21天，就保质期是21天啊。它的这个核心特点呢，就是饼皮特别酥松，香而不腻，皮层酥松，色泽美观，这个甜咸适口啊。36层的酥皮，层层起酥，口口掉渣。酥皮选用王后面粉，再加上安琪黄油。我的妈呀，你想想，你看看这个配料啊，你也看看，能看看这，然后呢，就是它礼盒内的口味有招牌的这个八仁鲜月饼啊，有这个海鸭蛋双黄鲜月饼啊，有玫瑰松子鲜月饼，都是新鲜的馅料啊，云腿蛋黄鲜月饼，香辣牛肉鲜月饼，还有养生椒盐坚果鲜月饼，这么一盒啊，苏式鲜月饼198块钱送人啊，多好啊，一盒鲜月饼，有情更有心啊，不管是你送客户、送贵人、送朋友、送家人，妥妥的有里有面的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鹏程七里的桃山皮文创月饼礼盒，这个每盒呢138块钱啊，它里边是九粒装，就是九颗啊，总重是540颗，这个呢是支持企业定制啊，欢迎大家就是你自己想设置图案来定制也可以的。桃山皮以白云豆沙搭配蛋黄牛奶奶油调配啊，口感特别的绵软细腻，汉韵千年，并成风华，复刻鹏程七里地标、西马台、黄楼、回龙窝、钟鼓楼、文庙、乌神通渠等。哎，这个这是可以吃的鹏程文化地标啊！一口品读徐州2500年的历史。哎，里边有青柠流心的，有这个当归黑豆的，有凤梨开心果的，有蜜香苹果桃的，这个不是蜜香苹果的啊，就是那个，还有咸香牛肉的，还有酸枣枸杞的，还有阿胶核桃的，还有肉酥海苔的，还有金桔赤榕的，就这九个口味啊，这是我们的徐州的文创月饼，桃山皮文创月饼，超级超级的好看啊！那想要的朋友，就给董董、给石花那个发文字或者语音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就好了。说说你那些转头就忘的事情啊！今天呢，我们是要送出就是那个汉饼，汉饼。月饼啊，送的是汉饼月饼，就特超级大的啊，一个月饼一斤的那种啊，汉饼月饼。广式团圆汉饼礼盒，哎，一个大月饼一斤啊，皮儿薄馅儿多，然后呢饼皮松软细滑，花纹呢又是那种浮凸的那种，馅料里面有这个八大木仁，有白芝麻，有核桃仁，有花生仁，有松子仁，有南瓜子仁，有腰果仁，有这个夏威夷果仁，有葡萄干，有蔓越莓等等多种果仁啊，就是口感上面呢保留了广式月饼松软细腻，果仁丰富，香而不油。哎呦，又承载了我们徐州汉文化的意义啊。今天我们也会抽取幸运听众送上广式团圆汉饼礼盒， 另外呢，我们还会抽取幸运听众送上我们的唯一小串手擀面的88元的现金券啊，唯一小串，这已经说了好多遍了，主打本地小山羊羊肉串和鸡汤手擀面，羊肉呢是现切现穿的，那白串超级的好吃啊，油爆肝啊，羊肋条啊，都超级好吃，还有就是他们那个手擀面汤头特别的鲜美啊，搭配上特色的这个甜小菜，还有肉末面条，特别特别的劲道。唯一小串手擀面，地址是在哪里呢？是中山北路风尚米兰北门，本来呢是一个门面，现在扩大到了两个店面，近千平，近百张桌子。营业时间呢是从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第二天的凌晨2点啊。有家住在那附近的，或者最近要去那一片转转悠悠的啊，参与一下话题互动，万一裤衩一下你就中了呢。88块钱你就去吃呗 ，K 呗，连呗，揍呗。
1: 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怀念你如青似水的眼睛。
2: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3: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

0: 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哇，刚才这首窝囊废是不是真的蛮好听的？嗯，他们是在什么？是在哪？天赐的声音是吧？天赐的声音里面，哎，挺好。歌名呢，它是自嘲，就是内核呢，它是虽然窝囊，但是绝不认命。嗯，这首歌曲送给所有下班之后扛着生活压力的所有的亲爱的弟们。就本来呢就会想着有的人会说这是什么喊叫式的演唱啊，什么一味的对高音啊啥的啊，缺少细腻的动感啥的，会听起来油腻啊，情绪没有循序渐进啊啥的啊。但是呢，真的这就是成年人情绪的真实的样子，对吧？低谷里面的呐喊，不需要精致的克制。然后呢，就那种，如果说是全程紧绷的爆发，又会损失细腻感。他们是那种收放自如的，窝囊废不是逃避，而是不逃避，直面狼狈，承认我今天很累很憋屈，承认自己有无力的瞬间，但是心底的那口气却不肯丢啊！忙完一天的工作，下班耳机里面放着这样的歌曲，特别的容易共情呢。温暖你的心灵，谢谢湖畔的雪。他说这个点下班最高兴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听你的节目，真好啊！听到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互动，一下子心里面就会暖乎乎的。这个点下班，可能我们辛苦了一天了，会有一点疲惫，有一点累。那打开收音机，耳机一戴，或者是耳机一戴，用手机听啊，所有工作的繁琐琐碎暂时放在一边，就安安静静的跟着我们的节目，歇上那么一会儿啊。当然，我的节目能够成为你下班路上，最高兴的那件小事，我也非常荣幸。路上慢慢的走，听听歌，唠唠嗑，我们好好的放松一下，好好的享受属于自己的这一段独处的时光。

刚才呢，这个Coach包包的链接我也已经那个做好了啊。如果说有想要Coach包包的朋友，你也可以给我发送包包啊，你说Coach包都可以的。然后我呢就把裤衩一下子，我把这个链接发送给你啊。Coach的包包是599到999，你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阿虎说懂你这么唱，外面能听到吗？肯定能听到。肯定能听到的，我们外面的罗老师啊，那谁那技术部的，那谁那隔壁的频率的，都适应了，都免疫了，现在。

0: 行了。
1: 下午好。
0: 哎，
1: 你搁哪喝着两年？
0: 啊、哦，他是说他听919两年、
1: 到现在。
0: 嗯，
1: 不是两年吗？
0: 我是都快四年，我是四年了，我四年了啊、嗯。黑凤梨，黑凤梨，嗯。不停。哎，919呢是五年了啊，我来919四年了，嗯，好。

先去收藏一下这边啊，因为有两个号，我给倒腾一下，倒腾到这个号里面再发给你们啊。来，有需要Coach包包的啊，Coach包包得给我发，就是那个轻奢时尚百搭两折，海外直采，然后送你礼盒礼袋啊，599到999，你根据自己的喜欢，你裤衩一下打开，你自己选择。啊，自己根据自己喜欢选择自己喜欢的款式啊。白金听海说又被忽悠了一天，一出门就怀疑自己门没关，然后再跑上去检查一下，到了楼下一摸钥匙又没有带，干脆换了智能锁，就不怕忘带钥匙。我也是的，我以前经常忘带钥匙啊，经常叫那个开锁来给开锁，后来实在是受不了自己了，然后就换了指纹锁。嗯，我也是经常跑到楼下之后呢，就想着，哎，门锁了吗？

0: 锁了没，再又跑回去，我得这一个月得跑了五六趟子、上去看看门锁了没有。
1: 是花姐，我想要你刚才节目中正在说的那个什么饼。
0: 什么饼？
1: 那个月饼。
0: 炕饼，大萝卜大饼，大小饼，萝卜饼，什么饼，就是参与话题互动啊，爱华就参与话题互动。今天呢，我们话题互动，今天是中国脑健康日，我们做的话题来说说你的记忆性，你的记忆力啊，说说你那感人的记忆力，说说你转头就忘的事情。哎，我的脑子呢啊，说说你那些转头就忘的事情。参与话题互动将有机会获得。这个我们的 Fold Love 的那个汉饼，一个一斤大的那个大月饼啊、那个礼盒装的、获得这个，或者呢你就是获得唯一小串手擀面的88元的现金券啊。对，就是这个大汉饼，你是哎是的吗？这个是汉饼吗？我看一下。他已经买到，
2: 刚领了 Food Love 的一个大月饼
0: 啊，
2: 本来想拿回家和家人一起吃的
0: 啊，
2: 但是我实在抵挡不了他的诱惑
0: 啊。
2: 现在我把车停在路边，一边等孩子放学，一边吃这个月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哎呦，好吃好吃就好吃啊！哎呦，我看你这个，哎呦，他这个馅料真的好足啊！我给发到管理群里面。让大家看一看啊，在车上面这就开始吃了，我的娘来，倒叉那都用上了，荒天大老爷嘞。

0: 来发到群里面，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发的就是这个月饼啊。今天我们发的就是这个 Food Love 的广式团圆汉饼礼盒啊、嗯，大汉饼，一个大汉饼，一斤的大月饼啊、皮儿薄馅儿多，饼皮呢松软细滑，花纹呢是那种浮凸的那种啊、嗯，超级给力啊、嗯！是的，你看它是，哎呦，这是啊。哦哦，这是没拆封之前的样子，好嘞，我都给转发一遍啊！啊，太满意了，有各种果仁儿啊，真好，嗯，那个巴儿的呢？你的心里，哎，我看有不少人我要包包的啊，我得发一下 Coach 的包包啊，美式轻奢，时尚百搭，低至两折，海外直采。送给你礼盒礼袋儿啊！如果有需要Coach包包的，你就给我发送包包两个字，我库嚓一下把链接发送给你。售价呢是在599到999。你比如说，这个国庆期间啊，有什么聚会啊啥的，那背着小包包，对吧？上哪去？咔咔咔咔啊！然后那个中秋节，吃团圆饭的时候，或者和亲人一起团聚的时候啊，背上你的小包包，就特别的提你的气质啊，提你的身价啊。好看啊，特别好看，你看你那个西瓜女孩也要啊，就是你看一下我给你发的那个封面，就这一款我觉得超级好看。我的平时的包包就是这种样式的，因为我的东西多，杂乱无章的，撇头散发的，然后我所有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放里头，吃了用的，然后化妆的，手机什么什么，支架什么什么，耳机啥全塞在这个包包里，嗯，特别能装，嗯，特别能装。
1: 就手里拿着手机找手机，算不算转头就忘的事情？
0: 那这太算了，太算了，桑桑哎！辣椒炒小鱼儿说：“懂，你看我这记性，今天什么话题来着？你刚说我完我就忘了，我就只记着你要送我烙馍，送你大烤饼，嗯，大酥饼，嗯，送你的是那个广式的那个汉饼，广式的汉饼带月饼，一斤一个的大月饼 ，Fold Love 的大月饼啊。嗯”然后 Johnson 说：“我要吃饼，你快给我画饼嘛。”嗯嗯，为你担心。鲜果传奇说：“我来了，董董。”大齐在那聊脱发、掉发怎么区分的话题，听得我太焦虑了，我不想听他说话了。那你就来这吧，吃的我们的大月饼、大汉饼啊，聊一聊你那些忘事。

0: 就是一转头就忘的事儿啊。他说的是那头发不好，对吧？我这边说的是脑子不好。哦，妈呀，更深入了。我说，
1: 苹果阿姨，我放学了。
0: 啊猫弄弄啊你，呀，哎呦，
1: 你看我学的像不像？
0: 太像了！哎，你这个打气泡音就是打得非常正确的，宝贝。就放松嗓子，如果大家觉得嗓子累了，说话多了，然后嗓子特别的疲惫，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放松，知道吗？声带放松下来，整个人的身体也是放松下来，然后你就就活动一下你的嗓子啊，就这样放松，真的很好。然后等你再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哦，确实是轻松了不少。火山怒放说，你去抖音直播啊，我已经把视频号霍霍完了，你还想让我把抖音号也霍霍完，是不是？那不是一样的吗？人家平台都是这个规定，那、抖音更严，那玩意儿整的。我如果不卖货的话，或者我没有广告，那都可以，两个平台都可以。但是我这就卖货呀，我有广告啊，我有宣传旅游啊，宣传月饼啊，又卖一小串啊，还绿箭奶呀、啊。你想想，人哪个平台你又没挂链接？你想想人哪个平台让你说呀？我的妈呀，你哪个平台让你这样做？你说为所欲为啊？

0: 哎，我发现这个包包大家都还蛮感兴趣的嘞。我的妈嘞，这个包包，你说这玩意儿整的今天这包了，你说嗯。不卖围巾了，卖包包啊！有需要蔻驰围巾的，是399啊，在官网上面卖到1000多块钱的蔻驰的围巾，经典款的老花款的围巾啊。今天我们是399啊，这个要链接的朋友你就给我发围巾啊。如果说有需要蔻驰包包的，是599到999啊，这个你自己选呢。那个你就给我发包包好不好？嗯，蔻驰的包包，嗯。别怕。我伤心。好了，我们整点之后不见不散。
1: 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正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L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10: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

0: 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21到29度，连云港晴，18到31度，华安阴转多云，20到31度，商丘阴转多云，18到27度，蚌埠阴，20到27度，宿州阴转多云，19到27度，淮北多云转晴，20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三下班的路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享受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想要跟着 Jason 9月26号出发一起去西藏的朋友，你可以给董董给实话发送西藏两个字。很多人都是在秋天没有去过西藏，对不对？如果说你没有在秋天去过西藏，你就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个地方它最美的季节是何等的震撼人心。那也有人说，如果你没有看过秋天的西藏，你就不会知道自然的造化能够创造出世界上最摄人心魄的美丽。九十月的西藏秋色正浓，秋风撬开了西藏的大门，藏地的秋色就是让你一览无余啊！西藏是一个去了还想去的地方，西藏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也是离自己的内心最近的地方。如果说你一直在等对的时间，那不要犹豫，其实你等的就是现在。9月26号出发，衔接中秋国庆长假，只要请3天假就能够畅玩11天10晚的西藏环线，把中秋和国庆打通，依次走遍西藏拉萨林芝各大核心的景点，双卧往返，旅途节奏特别的舒缓，避免长途飞机的这种身体的应激啊。我们就是双卧，那给身体留出充足的时间去适应高原的反应，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徐州的游客啊，零自费，零影箱，旅途省心又踏实。有需要的朋友啊，记得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西藏，会收到全部的行程链接。那如果说你给我发送西藏两个字也是可以的，我这边也有链接啊，还可以拉你进群啊，具体的了解。不停。刚才呢有朋友问这个就是 Coach 的包包啊，我已经呢给各位发了一下，真的里面有好多的款式，它那个价格呢是从599到999，就是不等啊。里面有好多的款式，有经典老花款，有麻将包啊，水桶包啊，小号包啊，流浪包啊，波士顿包啊，还有这个徽标这个手提包啊，盒子包啊，光皮单肩包啊，哎呦我的妈呀，你自己选吧。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就选第一款，就那个经典老花包，超级好看，它那个造型样式我特别喜欢，然后呢能装，主要是能装啊，对吧？哎，朋友啊，在客户面前能装，对吧？装那个装啊，真能装，这个人真能装的那个装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包包确实能装啊，什么东西都能装，水杯啥的，裤衩化妆品什么吃的喝的用的这什么啥啥啊，哎，那都能装，哎，就一语双关，这个包超级能装啊。你要是买的话，你就买第一款，啊，就买第一款，好看，而且呢。这个浅棕色的老花就好看，对吧？你要买那种深棕色的，好像有一点那个啊，就是这个 CT 托特包啊 ，C5696 的这一款，我觉得你就买这一款，这是最最爆的热销款，你就买这款，那不用问了，杠杠的，嗯。为你担心，哎，而且它599，嗯，它就是599，它还是最便宜的价格，你看看，你猫猫，哎。你说喜不喜欢日？喜不喜欢日？嗯。 好看好看啊，就买这个封面上的这一款，第一款热销款。

啊，599的超级超级的给力啊。葫芦娃说龟山汉墓打卡，大饼掏个洞戴脖子上，嗯，戴脖子上有的人懒得他都不会转圈，嗯，他说我的那个转头就忘的事情就是转头就忘了借给谁钱了啊，嗯，那今天你也借我点吧，借我点钱啊，弟们借我点花花吧啊，嗯，然后转头明天就忘了啊，嗯，小龙说转头就忘的就是出门不记得有没有锁门啊，嗯，我也是，我最近这个情况就特别特别的严重，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严重，嗯，对我说呵呵，需要扣式包包的朋友给我发送包包两个字啊，需要扣式围巾的朋友给我发送围巾两个字好不好。如果说你没有我的微信，那抓紧时间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来，我等你啊，死鬼。嗯，大家好，我是董芝琳，非常开心能够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微信号，如果今天我们有缘的话，你添加一下我的微信好不啦，来拿出手机，我等你，我等你，我还在等你你还没有拿出手机吗？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好不啦，嗯，来点开微信啊，在微信的右上角看到了没有，在那个电池电量的下方有一个小加号，右上角有一个有圆圈圈起来的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咔嚓一下出来灰色的框框，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那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向最上方，哎，它有一个灰色的字，对不对啊？啊，有个放大镜，搜索账号、手机号，然后你咔嚓一下点一下这里这个放大镜啊，你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的的 FOMO919 DDFM919 的的 FOMO919 我们就是好朋友咯，然后你就给我发送包包或者是围巾或者是花或者是什么都可以，或者是告诉我你最近就是你转头就忘的事情，然后你来赢我们的 Food Love 的大月饼，一斤一个的大汉饼啊，或者呢你有可能会得到我们这个唯一小串手擀面的88元的现金券，反正两个你不能选我说你中了什么你就中了什么，嗯，

0: 地让什么时候很感人呢？
1: 嗯，
0: 就像现在，我现在在脑子里搜肠刮肚的想，
1: 嗯，
0: 我在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的记忆像鱼的记忆，我都想不起来了。
1: 嗯，太感人了，你这我都要哭了。你
0: 也像我一样，
1: 嗯，
0: 比如说今天晚上回到家吃饭，问他中午在学校吃的什么，然后他在那想，一道都说不出来。但是为了让他不会因为这个事觉得自己的记忆力很差，
1: 那
0: 然后我们就经常互相调侃，你是贵人嘛，贵人就多忘事。
1: 就是确实是的，就是他就说他不是记忆力差，是贵人的特质，身上有贵人的特质，贵人就多忘事啊，张贵人。张贵人。北京香山的红叶疯了。其实很多时候就不是说自己的记忆消失了，就是咔嚓一下他提取不出来，就像是东西收在柜子里面一时间他找不到了，他不代表这个东西没了，对不对？小孩更是这样，就白天在学校里面他的注意力放在这个上课上面，或者放在下课玩上面，或者是放在这个吃饭上面，他只是一个短暂的片段，然后呢没把它存入到容易调取的记忆里面，就很正常啊。哎呀又忘了，不愧是贵人。彼此彼此啊，咱俩都是贵人。向生活下跪的贵人。

0: 猛子说，我经常是本来在客厅，然后想去厨房拿一点东西，结果呢到了厨房就想不起来要拿什么了。咦，我刚才是要拿什么来着？然后就开始回忆刚才自己的心理活动，然后把自己的事情再重新现一遍，重新推理自己究竟想要拿什么。我的妈呀！这个。玉说，我和几个朋友本来在掼蛋，我起身上了个厕所，结果我忘了打牌的事情了，骑着电动车回家了。他们给我打电话，我说刚才打牌了吗？那你这也太夸张了吧。我觉得你说平时我们工作当中啊，学习当中啊，生活当中啊，就是说那些枯燥乏味的事情有可能会忘，对吧？但是你这个打牌这么娱乐，这么兴致勃勃的事情，你怎么能忘呢？怎么能忘呢？你说啊。雨天的雨啊，说我老公来接我，我本来想上车就跟他说一件事情的，结果呢上车这都十来分钟了，也没想起来到底要跟他说什么啊。有的人是那种，就是他在他说话的时候你千万不能打岔，你只要一打岔他就跟着岔子走了，他就过去了，他就去其他的事情，本来要跟你说什么就忘了啊。那你呢，你这人咱也没跟你打岔呀，是吧？你就纯纯想不起来的，就主打一个转头就忘，转瞬即逝，过目就忘，贵人多忘事，前脚说了后脚忘，那个忘归忘，那个闹归闹，那脑子就是不在服务区啊，慢慢整的，你说。来，我们来测试一下哈，大家准备好了，我们来测试一下你的这个脑就是脑龄，好不好？我们来测试一下你的脑龄啊，大家请听好，我说我现在开始了啊，测脑龄了，开始啊。哎，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滋楞着，哎，滋楞着，听我说啊，现在我要给你说了啊，就比如说苹果、钥匙、汽车、医生、太阳啊，刚才呢我说了五个词，对不对？这里边你对哪个词印象最深刻呢？就这里面的几个词，你有没有让你想起哪一首歌呢？阿里克桑多拉面包房列巴出炉了吗？哎，摇来摇去摇着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哎哎，弟们，现在几点了？你看一看手表，现在几点了？看一看手机，现在几点了？告诉我一声，因为我这边不显示了，我这边啊、哦，现在几点了？现在呢？此时此刻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你抬头看一看蓝天白云。哎，还有吗？现在还有没有蓝天白云？给我捏张影发过来，好不好？让我饱饱眼福。哇蓝蓝的天上飞老冷，我在草原眺望北京。哎，好了，我现在的问题出来了啊！刚才这个题目已经出完了，就是在我说给大家出题的时候，我说的那五个词，你还记得几个？来，开始。我刚才说了五个词，你还记得几个？来，我看有没有记住的。爱你的心转不停，还记得几个？你和他啊，那个蒜蓉葱姜蒜泡咖啡啊，记得。你看看第一款热卖款啊，那一款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好看，599，只要599，蔻驰轻奢大牌，优雅于行，哎，蔻驰啊，时尚老花，经典百搭，你选那个浅棕色的那个啊，张聪啊，我也给你发过去了啊。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之间，是不是一个都不记得了呀？啊？我说的那五个词你们还记得吗？
1: 苹果、钥匙、汽车、太阳，那个想不起来了。
0: 哦，记得四个，好，记得四个是吧？我看一下哈，有记住两个的，有记住两个的，但是我不能说哈，因为我一说呢，你们又重复记忆一遍，那对吧？我不能说啊，有记住一个的啊，有的只记住了苹果，有记住了钥匙啊，然后呢，我看。张先生说，我是张先生董半仙，花花说爱我，你又摸鱼了一首歌的时间，哎呀，我就显那么一会儿会儿也不行嘛，你们我嗓子都撇了都。吼吼你的心。胖胖啊，说那个三点在沙发上睡一个小时，睡醒第一个想法就是纳闷中。纳闷中午饭是不是没吃饭，然后我就去餐桌那儿坐会儿，想起来中午吃了不少、哦、 睡了一觉，中午饭吃了多少？吃没吃都不记得了。哟，安好，你这么厉害吗？我的妈呀，安好居然五个都记得。我不念啊，我不念你发的这个，我不念，因为我一念呢，他们又都知道了就啊。还有影，记住了三个啊。这一个小素记住了四个啊，小元宝记住了三个，晴天记住了两个啊，我就不说，因为我再重复你们就泄题了啊。还有珍惜记住了四个啊，您那脑子都还怪好使嘞啊，您脑子都怪好使。图图记住了两个啊，太阳花记住了三个，随遇而安记住了三个啊。好，一会儿揭晓答案啊。你和他之间，
2: 自从生了孩子、脑子是什么东西我都已经忘了。
0: 嗯，哎呦我的妈，
2: 人家说鱼还有7秒的记忆呢，我现在的记忆力也就是2秒到3秒，就当时说话的那一瞬间记得，然后大概一转头就全都忘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啊、你说那只要画面一切，然后刚才脑子里面明明算着一句话，一转脸就没的了，就没的了啊、行吧，行，我也是一样的、我也是一样。你比如说刚才我念了谁的信息，后面谁在提醒我，没的了，没的了。

0: 呀，我们的 XY 下单了垃圾袋单肩包啊，这个也好看耶，这个好看。如果平时就是说那个这出门对吧，就装个口红啊，装个小纸巾啊，装个手机啊，这个小包包就足够了啊。这个贵不贵？这个多少钱啊？这个是多少钱的那个垃圾袋的那一款？
1: 我借了个钥匙，对吧？肯定有钥匙。
0: 嗯，然后呢？
1: 本来你唱歌什么蓝天白云之前能借了三个，你说完我转眼就忘了两个，现在只记得一个。
0: 哎我的妈！
2: 苹果钥匙、汽车、太阳医生。
0: 哎呦。嗯，然后这个小龙说医生钥匙还有啥来着，我们就揭晓答案了，后面你们就不要了啊。然后这个西瓜女孩说苹果医生钥匙汽车太阳，哦她怎么都记得，葫芦娃是医生钥匙啊、嗯。然后我们听听这个永王就诈
3: 尸回了，我只记住三个
0: 啊，
3: 苹果钥匙医生
0: 还有酱子说我就记住了钥匙、嗯、好吧，来我来揭晓答案了啊。
4: 是哈阿姨，我来打卡了、
0: 嗯、
4: 我来打卡。
0: 嗯，我以为你都记住了呢。嗯，你在这儿弄呢，这一会儿我就揭晓答案啊、嗯。
5: 等等阿姨，我转头就忘的是，就是老师讲完课我立马就忘了。
0: 老师讲完课立马我上学那会儿也是这样的，嗯，老师还没讲完呢，我就忘了，我就不会，嗯，哎呦，王同学说懂，我老公对我的好，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个是不是记性不好啊？啊、嗯，哎呦我的天哪，那我给你发一个Coach书包的链接，然后Coach围巾的链接，你让你老公，你说，哎，你对我的好，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你看看这个链接，你看看能不能有助于我恢复记忆？我这个妈嘞，嗯，然后谁都白惹我，说上次去医院看望我们家这边的病人，进病房之前我老公特地把钱掏给我，说回头你给人家钱别忘了，然后我们就进病房了，站了有几分钟差不多，那就说走了，然后我完全没有想到要把钱给人家看看人家啊、嗯，东西也没带，然后红包也没给、嗯、那您后来又回去了吗？那老公一个劲儿叨你，你心想啊，那个老公是站着伸眼唱了，先伸眼唱了啊，转你走、嗯，就是没想起来是要给人签的事儿啊。你这事儿弄的，你说这个杂志啊？
5: 等等阿姨，我在大学路南校区打个卡。
0: 啊，宝贝蛋子，嗯，我这猫弄弄，每天都听到他的声音，我就觉得可熟悉了，真的。一天听不动，我都就是心里边就是感觉空落落的，是空空荡荡，是嗡嗡作响，是谁在我的耳边放冷枪？嗯。

0: 那个饼看样怪大，
1: 可大了，嗯，
0: 我能吃到过年。
1: 哦，他在打，你打的不对啊，你这是
0: 这不小时候好玩吗？
1: 哎，你这是干鱼啊，你这抠嗓子也是干鱼啊，你这，嗯，你这不是气泡音啊，你这个你这不行，你这个嗓子会越打越累，嗯。好了，我来揭晓答案啊。如果说就刚才我说的那五个词，对不对？刚才说的那五个词呢，是苹果、钥匙、汽车、医生、太阳啊。如果说你是五分，五个都能够记住的话，那你的脑子超级的好使，你要继续的保持，你这是18岁的大脑啊，就是你的脑龄是18岁。如果说你记住了四个的话，你是25岁的大脑，你的状态在线，但是呢你后期就注意不要熬夜了啊！如果说你记住了三个，那你是35岁的大脑，这个是及格线，你可以给自己适当的补一补觉了。如果你记住了两个，那你是45岁的大脑啊，这个大脑在喊累啊，你该运动，该运动运动，该休息休息。如果你只记住了一个，或者一个都没有记住，那就是说你出门请记住把你脑子带着啊，你是这么个段位啊。就建议呢，你去医院就做一个咱正经的检查啊，正式的做一个检查，脑部检查，查一下脑子啊。所以你的脑龄是多少呢？18岁、25岁、35岁，还是45岁的大脑？还是就是说，就是根本就没有脑子啊？之前
2: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强者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与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心语说，昨天你还是紫薇，今天你就变成志玲了。
1: 一会儿我就变成容嬷嬷。是谁派你来勾引皇上？你看我不扎死你。皇上，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皇上，你还记得济南湖畔吗？那一次相遇，你跟我说，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皇上，我就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0: 夏雨荷是容嬷嬷。张先生说，在哪里能够听919你节目的重播？你蜻蜓 FM 啊，你下载一个蜻蜓 FM， 它那个音质是最好的，效果是第一手材料啊，资料啊，蜻蜓，然后其他都是转播的蜻蜓，你就蜻蜓 FM 搜索徐州，搜一下徐州音乐广播，然后你就找到我的节目了，你就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啊，就今天听今天的直播或者听明天的回播都是可以的啊。听啊，昨天的回播，明天的，我这脑子有点被打响，被打凶。小迪你好。

啊，这个何仲说，我有 Coach 的包包，啊，这个你要在我这儿卖你的 Coach 的包包是吧？我的妈嘞，怎么参与领取啊？你就参与互动就好，他可真的给我发了 Coach 的包包哎，啊，确实是 Coach 的包包，你这是那款小包，就斜肩包、单肩包啊。怎么参与领取？参与话动就在这里，在这里参与话题互动。啊，在这里参与话题互动就领取那个，就如果中奖了的话，你就可以得到Fold Love 提供的汉饼，一个礼盒，或者呢会获得为一小串的88元的现金券。

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呢，这个 Coach 的围巾啊，倒是这个要链接的，居然没有 Coach 的包包要的链接多，你这是弄的。那我们现在就不卖围巾了，就卖包包吧啊。Coach 的包包啊，599到999，有需要的朋友呢，给东东给淑花发送包包两个字啊，我就直接整起来，叠起来，造起来啊。你开始卖包吧，现在不卖围巾了，那现场给，嗯，现场改了就是。改款了，改货了，这个咋整啊？你说我不卖包了啊？别问我要包了，我不卖了，我就只卖，不是，别问我要围巾了，我就只卖包现在啊。美式轻奢 Coach 女包，时尚百搭，低至2折，海外直采，送你这个礼盒礼袋啊。这个时尚老花经典百搭的金秋团圆季，这给大家带来的福利，这个包包也是金秋团圆季的福利啊，就是那个中秋节福利啊。如果说过了这一本子的话，那就不买不着了这个包啊，你就买第一款那个大方方的，就那个就这个封面上这一款最好看，就这个颜色这个款式最好看啊。你不要问了，你中秋节你里边装上那么3盒5盒的月饼啊，对吧？你和家人们和朋友一块聚会的时候，你哭嚓一下从你那个大包里边一下掏出了一个一斤大的大月饼，一斤重的大月饼，一个月饼一斤啊，一看是 Fold Love 的汉饼，大汉饼啊，你哭嚓一下就掏开，然后掏出来，然后呢你用那个大腿一顶，哭嚓一下北烂啊。然后如果是你喜爱的他，你就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了 啊或者呢你就那个咔咔咔，哎，然后呢一下子背几块，大家一块分享啊，团圆季的快乐啊。来，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发送包包吧，就啊，我们别发石花了，发包包啊，包包，我就哭嚓一下，我扣着这个包，哭嚓扣你脸上，嗯，这个包我都感觉带个小黑带个小狗都能装开，嗯，我就喜欢这种就款式的，就这个样式的，就这么大的这种啊。如果说你说我平时就出门那个随身携带，那你买个斜挎包小包也可以啊，嗯。

懂，你说的话题是什么来着？我忘了。那只是要把今天的这个即兴，就是感人的记忆力演绎的淋漓尽致啊，演绎的淋漓尽致。就之前呢，就不是说有一个人，他就是记忆力就老是记不住东西。他坐火车，然后列车员来检票的时候呢，他找不到票了，怎么也想不起来票放哪了。列车员说啊，那你实在找不到就算了，你再慢慢找找啊。他说那不行，那怎么能找不着？找不着我都不知道我搁哪下车。嗯。娘嘞，这里是哎叫什么节目来？我这我是谁来着？啊，我是古力娜扎还是迪丽热巴？我谁？

就是我还有一个测试你的记忆力和反转能力的一个小题目，你们还想要测试吗？有想要测试的你跟我说一声想啊。如果说不想要测试了啊，就是害怕测试，那我们就不测试了啊。有没有想要测试的？我还有一个小题目啊，给我发想，我就给你测。你如果不想的话，我就不给你测了。我们戴眼镜，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就刚才那记住四个五个的，那不想测一下吗？刚才那记住四个五个的，是不是读到家了呀？还有人在听节目吗？我想知道，你举个爪我看看来，我看看来。放的你。不必为你担心。哎。

0: 好的，现在呢，我说一串数字，你给我倒着，然后就把这串数字给我倒着说啊。我是正着说的数字，然后你倒着给我说一遍，复述一遍数字，好吧？来，我们第一轮，3927，3927，你能倒着说吗？这四个字啊，能不能？我看看啊。有倒着说的，来第一组啊，我准备拿出那个唯一小串88元的现金券啊，来第一个发送过来3927，你倒着给我说一下，给我发个语音，或者给我发文字也可以啊，来我立刻给你一张唯一小串的那个手擀面的券啊，3927，哦，这小迪已经发了啊，7293，哦，行，7293啊。小迪是第一个，但是小迪好像之前中过呀，我记得，我看啊，
1: 7293，
0: 那给他吧，行吗？给他吧，小迪，之前好像中过一次，是不是啊？嗯，那这样，小迪，我给你一个汉饼，因为你是第一个，我给你一个汉饼啊，啊，乌龙举，你把姓名和电话发送给我，小迪也把姓名和电话发送给我啊，然后，这个一个是唯一小串的。我先标记一下，要不然一会儿忘了。一个是唯一小串88元的现金券，一个是那个汉饼啊 ，Fold Love 的汉饼。好了，我们第二题啊。没办。
1: 7293。
0: 还有简单也回答对了啊。
2: 7293。
0: 这给我发文字的这雪，还有鲜果。还有这个真心啊，这都回答对的啊，这都给我发文字的啊，酸奶，行，飞马，好嘞，好，我们第二题啊，第一题已经结束了，来，我们现在请听第二题，58164，来倒着给我说，我正着说58164，58164，这怎么还把身份证呀？我不要身份证。姓名电话就行，他把身份证也给我弄过来了，你说我不要身份证啊，来，我刚才说的是58164啊，你快点快点快点，我看谁是第一个，我就指第一个啊，小迪你好厉害呀，这怎么还4618，把这个法制太4618不对啊，这一个是谁呀、啊、DP 这个小兔子小彩虹，这个46185 46185，啊，虽然他给我发了两遍啊，行，来你别说嗨，46185啊，还
2: 46185，46185。
0: 那恁俩的话，恁俩的话，我想想啊，恁俩，恁俩的话是谁是最快的？我看一下啊，
2: 46185。
0: 这个简单也是的哈、啊，哦，这两个他都回答了，这个。58164，这怎么58164？我让你倒着说4685。吴琼也说对，也是对的啊。也是对的。阿虎也是对的啊。好嘞，船也是对的啊。葵花籽也是对的啊。就是那个，我们就第一个，我刚才播的第一个是谁来着？就这个，我们给这个啊 ，DP 小兔子这个啊，那个88元的现金券为一小串啊。好嘞，我们还是最后一组啊，最后一组，最后一组啊，最后一组，72941163，好了，72941163，快点，我看谁是第一个啊，72941163，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谁是第一个啊？唯一小串的，唯一小串的啊，唯一小串手擀面的那个。88元现金券。这个怪难了是吧，这个，哎，小小马已经过来了啊，简单也过来了，简单你发文字你发语音就快了，你知道吗，一比他就晚了0.5秒，
3: 36147
0: 啊，不对是吧，这个好像不对啊，重新快点，3614，对了啊，但是后边那个不对啊，36149279，哎，简单这个对了，简单这个对了，虽然他给我发这是文字啊，但是他这个对了啊。

0: 361-4927啊，361-4927啊，361-4927，嗯，72941063，你这不对，你这是正着啊，你这是正着，我是让大家倒着把数字说过来，36341927啊，简单啊，这一波呢是简单啊，
1: 36141927
0: 啊，然后你这对，然后第一个好像说错了，嗯，就晚了一步啊，刚才是谁来着？简单对吧？简单，好的，嗯，姓名电话，你们都可以哦啊，你们敢挑战就已经很不错了。温暖你的心和他。小迪说我也对了呀，求表扬啊，能蛋啊，能能啊，小迪能能啊，华子也是36149213614921364927啊，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啊，同时呢这给我发这个文字的毛毛还有小安啊，还有这个咖啡豆，还有胖丁啊，还有这个小图啊，又遇见啊，还有这个耗子，离你多远啊，这都给我发的文字啊。但是呢，就第一个我看的是第一个，当然我看的是那个号，诗花那个号啊，这个呢是在董董这个号上给我发的啊，我先看了诗花那个号的第一个，那行，那么就给简单啊，就给简单，然后明天呢我们还有猜歌的环节，就是答题的环节，我们继续再接着送，好吧啦，嗯，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热心，这个积极踊跃的参与。哦，长的正好是绿灯哦，我说呢
1: 46185，
0: 嗯，我说呢，你要不然的话你肯定就是速度很快很快的啊，嗯，行，那我们这一波就给简单啊。
2: 东东阿姨，我今天想说一个跟话题相反的事
0: 啊，
2: 嗯，我的记忆力可好了，嗯，初高中的文言本我都会背了，
0: 嗯
2: 嗯，爱莲说曹刿乱传，孟子三章，
0: 嗯，
2: 四大游戏我都会背了。
0: 哎呦我的妈嘞，你这也太厉害了吧！我对你呱唧呱唧，你怎么那么能耐呢？你怎么那么厉害的呢？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记忆力就特别特别的好，一篇文言文就是还一节课还没下来，我全部都给背过了，就一面再加半面，一面半啊。那个时候啊，那个语文老师天天到处去夸，说俺，啊，这个学生记忆力可好了，记忆力可好了，记忆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刚开始就什么参加演讲比赛啊，或者是主持什么，我记性可好了，我就看一遍，我就咔上台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我就那个说出来，然后下来之后我再看下一段的这个就台词，然后呱啦呱啦上去又是一直到高中的时候，然后记忆力很好，到大学记忆力依然很好，但是到现在完蛋了，完了个蛋了，我的一个亲娘，四句老爷嘞，哎哎，就刚才那个测试题你知道吗，就只能四个数字的连起来我能倒着，到第五个我就不行了，你别说第六个了，那都不行，我都不如你们，哎呦我的能蛋，你这个洗脑子果然好使，嗯，我跟你说洗脑子就是好使，嗯，猫能能一下，嗯，
3: 想到午夜特别冷清，
4: 这月饼都出了几麻一个
0: 了，嗯，一斤一个，嗯，
4: 就来个假仓的，
0: 哦，你买了蛋挞，
4: 当然给加血肉条了，
0: 超长蛋挞的浓郁，哈哈，你买到了，哈哈，我这个妈了，怎么那么长，啊，这得有一米吧，多长，哎，一家人吃都够了啊，嗯，哎呦。看到了看到了，炒汤的蛋挞，嗯，知道你是
3: 不会因此而倾斜，
0: 好嘞，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大网大优惠，行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打完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五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7: 当旋律成为光。

有王舅家说网络车载太吃亏了，这是网络车载听节目太吃亏了啊！哎，得亏我今天没直播呀，要是直播的话，那直播间的朋友肯定是第一个回答上来的啊，因为它有延迟，延迟8到10秒啊，那个收音机端是延迟的。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买手机到移动，先是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玉然说，我出门的时候我把车钥匙拿在手上，结果那一转脸就开始找车钥匙，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最后都要急的都要放弃了，一看车钥匙在自己手里，这就是骑驴找驴啊。张先生说，我刚才电动车钥匙忘拔了，然后又回去了一趟。你这还好，我之前是经常找不到车，就是车停哪儿了找不到了，就是、电动车停哪儿了找不到了，然后后来呢，就是然后想起来，哦，我没有车。相遇说，别人夸我我记不住，但是别人要是说我不好我就一直记着，上次同事说我坏话我到现在一直记着。这就是恶语伤人六月寒，对不对？那你一定要加油了，这个工作上面做出个样来给他看，也给自己看。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千难万险脚下踩，谁也难不到咱。哎，就当你强大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不一样了。当你站在大家的面前，你是独立的，是自信的，美丽的，帅气的，那个时候你会感谢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让你变得强大，让你看到了更加优秀的自己啊。

如果我今天晚上没有给中奖的朋友发信息的话，你们也一定要给我私信一下哈、啊，因为我怕我忘了，真的。哦妈呀，我刚才答应的谁谁谁，我怎么突然一下忘了啊？你们一定要提醒我哈。

OK， 那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各位 say bye bye 了，18:57。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500《晚风》。此时此刻，我们打开车窗就能够吹到徐州的晚风。那919音乐电台播放的音乐就是你路上最好的 BGM。祝大家晚餐愉快，还没有到家的朋友路上注意安全。今天晚上美美的睡一个好觉，记得早一点休息啊，有利于提高我们的记忆力。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周杰伦，滑手机玩游戏。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现在是晚上7点。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宜宾阵雨18到24度。延安晴转多云，11到25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拉萨多云9到19度。泉州晴23到30度。珠海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那是这里，那是这里，那是这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7: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8: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9: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8: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9: 这是为何？
8: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10: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7: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情不忍，又何妨遍体鳞伤。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21到29度，连云港晴，18到31度，华安阴转多云，20到31度，商丘阴转多云，18到27度，蚌埠阴，20到27度，宿州阴转多云，19到27度，淮北多云转晴，20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着，做不给到顶，浪子回头。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

0: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晚上八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九一九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30度，上海阴，24到28度，杭州多云，22到31度，南京阴转小雨，22到28度，苏州阴转多云，22到29度，郑州阴，19到26度，青岛阴转多云，22到2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九一九音乐克鲁勒。

0: 林郑仪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激动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许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宜宾阵雨，18到24度；延安晴转多云，11到25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拉萨多云，9到19度；泉州晴，23到30度；珠海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晚上9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哦。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 TD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21到29度，连云港晴，18到31度，华安阴转多云，20到31度，商丘阴转多云，18到27度，蚌埠阴，20到27度，宿州阴转多云，19到27度，淮北多云转晴，20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30度，上海阴，24到28度，杭州多云，22到31度，南京阴转小雨，22到28度，苏州阴转多云，22到29度，郑州阴，19到26度，青岛阴转多云，22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10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激动难以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宜宾阵雨，18到24度；延安晴转多云，11到25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拉萨多云，9到19度；泉州晴，23到30度。珠海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2525年的一天，
5: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5: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6: 带我去看，
5: 早就灭绝了。
6: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5: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4: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7: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21到29度，连云港晴，18到31度，华安阴转多云，20到31度，商丘阴转多云，18到27度，蚌埠阴，20到27度，宿州阴转多云，19到27度，淮北多云转晴，20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现在是晚上11点，什么？你又肚子饿了？刚刚9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啦。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30度，上海阴，24到28度，杭州多云，22到31度，南京阴转小雨，22到28度，苏州阴转多云，22到29度，郑州阴，19到26度，青岛阴转多云，22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首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6: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9: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宜宾阵雨，18到24度；延安晴转多云，11到25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巴萨多云，9到19度；泉州晴，23到30度；珠海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旋律成为光。

0: 九一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9: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0: 激动难以忘。

0: 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1: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激动难以忘。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5: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6: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5: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7: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5: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8: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5: 反家暴，说出来。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当旋律成为

0: 我的天啊，已经半夜三点了，怎么还精神奕奕？我是孙燕姿，这样超人类的精神状态，我想只有你办得到。919大台兔，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6: 激动难以忘怀，

0: 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哎呀，老家的哟，
2: 不行了，来成都发岗了。
1: 啊，你去发岗啊？
2: 是啊。
1: 我不知道。

0: 生活。
1: 喂，你不是每天在录吗？
2: 刚才那首《森林》里面，他妈的，
3: 没事，我给你吧，我给你，
2: 帮我扛的那些，
3: 绝对没有这条东西，妈妈，我跟你说。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凌晨四点就是你熬夜的第几天啦？想要维持极美的肌肤状态，要快点睡觉哦。我是孙燕姿。919大台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

0: 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激动难以忘怀。

0: 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当旋律成为

0: 我是孙燕姿，五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5: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激动难以忘怀，

0: 现在是早上六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多云，19到25度；宜宾阵雨，19到24度；延安晴转多云，10到24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2度；拉萨阵雨转多云，9到20度；泉州晴，24到31度；珠海晴，26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0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4到28度，杭州多云，23到29度，南京阴，22到27度，苏州阴，22到29度，郑州多云，19到26度，青岛多云，21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激动难以忘。

0: 现在是七点钟，我是周杰伦，起床跟家人们一起享受美味早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事呢？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多云，21到28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8到30度。淮安多云，17到28度。商丘多云，17到28度。蚌埠阴，20到26度。宿州阴，19到28度。淮北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6: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5: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7: 7、6、5、4、3、2、1，飙升！
5: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8: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5: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9: 嘿，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早间7点02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我是 Jason， 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欢迎各位一起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今天开工歌曲和你分享张惠妹《一想到你》啊。

这是来自张惠妹一想到你呀，在星期四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欢迎各位元气满满继续问候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添加这个微信号啊，这次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群组当中，一起来聊话题，一起来报路况。或者是呢，如果你已经添加了这次的微信，也可以把你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直接私信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到的。今天早上出门能够明显感觉到啊，今天好像是有些阴天。整体来看呢，今天咱们徐州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19度左右。而且呢，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早上，真的是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两个字形容啊，清爽。哎，这小风一吹，特别特别的舒服。今天早上您的体感是什么样的啊？如何？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里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欢迎吴伟，早上好，6:35，说虽然今天阴天啊，但心情还是很不错的，毕竟啊是快到周末了。但是呢，在这儿 Jason 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虽然周末马上就要到了，但这周啊这周天是需要调休上班的，大家需要提前把你的闹钟给设置好，别到时候到了周天发现，哎，这手机啊怎么回事没响。提前设置好闹钟啊，本周日是需要调休上班的。欢迎卓木，早上好，5:27，用5:27的远山问候朋友们早上好。今天起的确实非常早啊，欢迎简单7:01发来了今日份的天空，说早，但今天有些阴天。欢迎遇见，早上好，今天早餐和午餐都已经准备好了，又是非常非常丰富且营养的量餐，很养生，很健康。继续欢迎一下我们群组当中早起签到的朋友们，欢迎 XH 小橙子，欢迎龙龙啊，在南三环高价打卡，欢迎海峰，早上好，欢迎壮战士苗波、于师傅、杨森，还有黄磊，早上好。欢迎概率木，欢迎 type 键海阔天空 LVZ 快到碗里来，欢迎笑脸儿，早上好啊，欢迎大力钱啊，早上好，在全新路打卡报道，一路畅通，各位放心通行。欢迎风和尽起，早上好，今天有些阴天。欢迎那年那兔，早上好，欢迎星城，欢迎耿耿，名字被猫叼走了。欢迎冰梅蓝小，提醒各位，现在西安北路路口在汉庭酒店的对面，交通信号灯发生了故障，这会儿不亮了，秩序有些混乱，提醒各位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提醒一下，西安北路路口汉庭酒店对面，现在那个地方交通信号灯出现了故障，从这儿通过的朋友咱们多加留意，注意安全啊。时间已经来到了9月17号，眼瞅着两个假期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一个是中秋，还有一个就是国庆。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那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朋友们今天如果你有这个国庆假期出行需求的朋友，今天定好闹钟，要开始买10月1号当天的火车票了。那由于今年呢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两个时间接得很近，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是客流的最高峰日。那么在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呢，我们也是策划了西藏之旅啊，畅行拉萨和林芝环线，9月26号出发，一共是11天10晚的时间。想要了解线路详情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看到完整的行程安排，每一天去哪上面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想在中秋国庆假期一起出发，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呢，在今年的这个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呢，全国铁路也会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分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的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预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为 1.3 万列。那么在高峰运输期间，铁路部门将会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向北京出发，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以及贵阳的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如果大家这个十一假期有出行计划，记得今天要开始买10月1号的火车票了。

邓丽君漫步人生路，欢迎笑对人生，欢迎盖伦木，早上好。此刻晒出的是自己的早餐吗？如果是早餐的话，未免让人有些过于羡慕啊，且过于丰盛了。确实啊，看着非常的美味，点开这个图片，不知道为什么这肚子忽然之间啊咕咕的叫了起来。欢迎 Y， 早上好。提醒各位，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欢迎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来跟我们实时分享爆料。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13号有一位湖南网友发视频说在车站看到了一位老人使用智能手机的时候遭遇了困境。那具体是什么样的困境呢？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都能猜得出来了，就是手机上反复弹出广告。当时呢，老人反复弹出广告，但是呢，并不知道要如何关闭，只能够不断的熄屏，然后再打开，然后再熄屏。但是呢，当你去打开的时候，这个广告它毕竟没有被关掉嘛，广告还是依然存在的。所以呢，整个场面看起来确实非常非常的让人心疼。那么视频发布者曾先生向记者回忆说，弹出的广告基本上全都是游戏广告，然后屏幕一打开就会进入画面，老人呢就一直重复熄屏、开屏、再熄屏这样反复的动作。他说我在旁边看了差不多得有一分钟，老人手机下方本来是有一个虚拟按键，但是呢这个广告一出现，虚拟按键就消失了，就导致老人一直按一直按，但就是回不到初始的界面。于是这位陌生网友曾先生就主动走了过去，帮老人把广告都给清除掉了。曾先生说当时的老人手机页面说粗略的算了一下啊，至少得有4-5个广告，说自己都按了好几次才帮老人家把广告彻底清除。另外曾先生还提到说，因为自己不是本地人，也不大能够听得清啊这个老人的方言，所以呢也没特别关注他到底用的是哪一个手机品牌，也不清楚为什么老人的手机会频繁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呢自己所讲的又不是剧情啊，也不是段子，所以他怀疑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会不会是一些开屏壁纸呢，还是说受到了一些手机当中其他软件或者是其他小程序的影响。后续曾先生已经将这个视频发布到了自己的社交平台，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不过他觉得，他说争论手机品牌不是重点，其实更应该关注到的是手机广告的治理，希望手机可以惠及更多的使用者。

关于这个手机当中不断弹出的广告啊，感觉很多这个年轻人可能倒还好，毕竟呢知道什么样的软件可以下，什么样的软件不能下，毕竟呢还会日常啊去清理一下自己的手机内存啊手机软件什么的。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您有没有看过自家长辈的手机，朋友们，你有看过自家长辈的手机吗？你有发现他们有没有下载过很多莫名其妙的软件，或者是那种小程序的窗口呢？我记得我去年过年回家的时候啊，因为我奶奶今年是79岁，然后呢用的也是智能手机，因为我奶奶每天就尤其是换上这个智能手机之后啊，每天有很大的乐趣就是刷短视频。然后呢过年回家的时候，她让我帮她下载一个这个短剧平台，就在家里没事儿可以刷刷短视频啊，可以这个看看短剧啊。我说好啊，我说奶奶那你先把手机给我，我说我先帮你清清内存。哎，结果当我打开他手机的时候，你就前后滑动，我就发现他的手机上确实出现了很多陌生的软件。我说奶奶，你知道这些软件都是做什么的吗？你什么时候下的他呀？我奶奶说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载它就安装上了，可能是无意当中触碰到的，或者是包括像有一些软件它会有那种指导性的指引性的口令，让你点试，一点完试它突然后台它就开始下载并且安装在你的手机上。所以你会发现朋友们，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牛皮癣，原来可能是在电线杆上，原来可能是在咱们家楼道的墙上，现在好家伙，你是打开一个非会员的 APP 它就蹦出一条广告啊，有些就更过分了，哪怕你是会员它也蹦广告。哎，有的这个广告真是花样繁多，你就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你都搞不定。那广告为了让你看一会儿，关闭广告的按钮，那每一次的位置都不一样。而且它还有不一样的方式。不瞒大家说，我曾经刷到过几个广告，那个广告愣是足足播了15秒钟，我都没找着它那个关闭的那个叉在哪儿。啊，有的时候你甚至点击取消，它竟然能直接跳转到广告界面。而且像刚刚我们新闻当中提到的老人的那种方式，它是属于你要先玩60秒的小游戏，然后它会直接让你进入到那个小游戏的页面，然后你得左右操作，你得玩30秒那个关闭的按钮才会出现，所以你每次都要定睛去看你才能够关得掉啊！但凡你慢一点，好家伙，感觉那贷款都要办下来了。提醒大家，马上就到中秋节了啊！到了合家团圆的时候，如果中秋回家里吃饭，记得关注一下爸妈的手机，帮他们清清内存，清清那些他们不熟悉的小程序或者是手机端下载的软件。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不然真是防不胜防啊！这是来自任素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0: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0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4到28度，杭州多云，23到29度，南京阴，22到27度，苏州阴，22到29度，郑州多云，19到26度，青岛多云，21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2: 欢迎回来，7:30，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欢迎唐燕、花花、吴桐，早上好。另外呢，看到有朋友提醒，现在104张集红绿灯路口中间车道足了时间啊，去拍旅拍。再来帮大家画几个重点啊，这次行程9月26号出发，11天10晚，依旧是乘坐有氧列车进藏，也依旧是 Jason 全程带队陪同。想要了解具体详情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看到具体的行程安排了。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扫描Jason 的那张海报图，上面呢是客服的微信，可以加微信一对一的咨询，也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旅游群来进群咨询。另外呢，这一次行程当中呢，依旧是全程配备氧气，抵达拉萨的首晚还有医生的巡防，帮大家从容应对高原反应。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些核心的景点，我们全部都会去打卡。并且呢，本次行程还新增了西藏博物馆、扎基寺和新措轻徒步的体验。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布达拉宫是需要提前10天实名预约，然后再加上中秋档期的进藏火车票也是十分的紧俏，所以有意向的听友不要一直观望，我们可以先行动起来，先咨询起来。想看完整的行程安排，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可以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并且呢还可以按照提示进入旅游群咨询，或者是添加客服微信一对一的咨询。再次感谢段姐姐在这个时段跟我们的分享，稍后8点，我们继续会连线一位听友，来听一听他单独出行的感受。另外呢，秋天的西藏景色一年就这一季，与其隔着屏幕去向往雪域的风光，不如抓住这次机会圆自己的西藏心愿。感兴趣的朋友，想看完整详情的朋友，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咨询起来喽。

0: 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当旋律成为

0: 9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51，这里是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走亲访友空着手总归是不合适的，送糕点送水果呢，哎，感觉又有些这个普通，哎，但是呢前段时间给大家推荐到的那个红肠非常好啊，好像已经有朋友收到货了，说吃起来感觉味道非常的不错。也算是这种东北的美食特产，想要红肠的朋友也可以找到 Jason 啊，回复数字一，我单独把那个红肠的链接发送给你。其实呢，这个中秋佳节啊，送什么送的最多呢？可能还真的就是好酒。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好酒——五粮液尊酒红尊龙，中秋专属宠粉福利啊！官方扫码价一瓶是1088，今天299就能够带走一对儿。在去年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推荐过这一款五粮液尊酒红尊龙，当时呢下单的朋友特别的多，卖得非常的不错。今天呢一年过后，它终于又来了，又返场了，而且今天下单299一对儿，下单之后呢会送价值39元的普陀山月饼一份，如果要是囤一箱，一箱里边是6瓶，会更加划算，价格是799。下单一箱的朋友，我们会送价值99的普陀山月饼一盒，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这款酒呢，它是正宗五粮液总厂出品，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地址，地址就在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这个就是它总厂的身份证，绝对是错不了的，品质更是没话说，因为它沿用的是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五粮黄金配方，正宗五粮液总厂工艺酿造，入口绵柔醇厚，窖香和粮香层层递进，回甘悠长，懂酒的长辈喝了都夸好啊。这款酒呢在去年中秋的时候已经给大家上线过了，而且很多朋友就是买到家里面反馈也都是不错的。其实不管您是囤起来自己慢慢喝，还是把它当成中秋节礼送出去，其实都挑不出毛病。另外呢，十一假期马上也要到了，回家看望老爸，孝敬岳父啊，拎上一箱红尊龙，真的也非常的合适。今天这么好喝又有品质的酒，官方扫码价一瓶的价格是1098，今天中秋狂欢限时宠粉福利，299带走一对，送39块钱的普陀山月饼一份，囤一箱六瓶价格799，之前买一瓶的价格，今天就能带走一箱，买一箱送价值99的普陀山月饼一盒。另外呢，今天还给您搭配好了礼袋啊，让您感觉从里到外都很精致，给客户送礼，朋友聚会，哎，随时随地拿出来摆在桌子上也非常的有面子。今天这款酒呢，它是自带官方溯源码，一瓶一码可验真，收到货之后去看它的地址，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正宗五粮液总厂出品，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霍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